0: 会
1: 出现
0: 火爆一点，
1: 对对 对,
0: 对，
1: 但是没有版权、嗯、啊，就没有办法，对不起镇江刘亦菲哈、啊嗯，这位在新加坡度假的我们的小助理，我真的不得不 cue 他一下，他昨天发了几张美照到我们的群里面，又消失了。你没看到吧？
0: 忙着玩，对，我没看到，忙着玩。
1: 然后很多人漂，这个说他皮肤白，
0: 是的，
1: 说一白遮百丑，这是南通宋慧乔讲的。
0: 嗯，
1: 然后问他在新加坡玩的怎么样，他说赚人民币不适合到新加坡玩，说为什么呢？因为是一比五点几。
0: 啊、
1: 嗯，我说。你到那儿才知道汇率是一比五点几吗？你去之前不知道的吗？
0: 他可能是确实不知道，听这个意思感觉像是完全不知道、
1: 啊、那他应该要换点新币的吧，至少要换点新币去吧，不可能就带人民币过去吧。 他那一天不是在群里面跟我们讲说他要去换钱的吗？
0: 他可能到了之后发现一比五点几，然后呢这个五点几啊对于我们来讲呢就是五倍的意思嘛，对吧？
1: 对啊。
0: 然后到了那儿之后呢发现呢餐食居然是五点几以上的五点几。
1: 就是、
0: 所以他就有了一种具象化的感觉。
1: 就是在这里就是换钱的时候只知道汇率是五点几。
0: 对。
1: 心想说哦一千块人民币我换个两百块新币对吧、
0: 嗯、
1: 但没想到两百块新币到那边那么的不经花。
0: 对，就当四十块。
1: 那他没有去对地方了、
0: 啊、
1: 其实在新加坡如果你去吃的话、啊、你如果有本地的朋友啊或者是怎样的话他会介绍你去食阁吃饭、
0: 嗯、
1: 就是在新加坡有很多祖屋啊或者大型的那种公寓啊楼下都会有连廊的所谓的叫食阁，其实就是什么呢、嗯、大排档
0: 哦，
1: 但是呢它非常干净
0: 且好吃、
1: 又好吃又便宜、
0: 嗯、
1: 最重要的是就新加坡的食品管理局对他们的监管非常的严格，就经常会去抽查啊、
0: 哦、
1: 什么东西的。
0: 那我想知道便宜到什么程度呢？
1: 比如说一个海南鸡饭可能也就两块九三块九这样子
0: 啊、加币
1: 加新币
0: 新币
1: 加币是加拿大的
0: 加币，我看着你我就想说加币
1: 新币
0: 新币啊
1: 新币，
0: 那也
1: 就
0: 是
1: 十几块二十块这样，
0: 十几二十块哦，那还可以、啊、
1: 还可以不贵啊，因为我记得以前我们去吃饭到新加坡，只要你不是去那种比如说特别的米其林什么餐厅吃饭的话，在十个因为新加坡人基本不做饭
0: 哦。
1: 为什么不做饭呢？新加坡没有油烟机向外排放的这个功能，就不允许、
0: 哦、
1: 我们油烟机不是有一个烟囱直接可以往外排吗？
0: 对，
1: 新加坡是不允许的，所以他们家里的油烟机基本是装饰或者油烟机自带过滤的功能，可是你要想想看它自带的过滤功能能有啥用呢？它、
0: 哦、
1: 不能排嘛、
0: 嗯嗯、
1: 所以新加坡人都不在家做饭、
0: 嗯、
1: 基本都是到楼下食阁解决，而他们的食阁呢夸张到什么程度，就是你想吃什么都有，比如说中国菜有、
0: 嗯、
1: 西餐有、
0: 嗯、
1: 意大利面有，印度菜有，就是面条什么水饺什么都有。
0: 过分了啊。
1: 嗯，三五块解决。
0: 过分了，还不用自己做饭。
1: 对。
0: 然后呢还可以出去吃的健康。
1: 嗯，
0: 这事儿我真是
1: 很卫生，
0: 万万没想到。
1: 对，很卫生，很好吃。因为他们的那个如果你不好吃在那个地方也开不下去、
0: 嗯、
1: 而且呢就政府对你的监管非常的严格，尤其是食品安全这一块非常非常严格，所以你会到一到吃饭的时间就会发现有很多人都在楼下吃饭、
0: 哦、
1: 当然如果你要去旅游景区或者特别有名的米其林餐厅，什么田鸡粥那个肉骨茶，去那有名的餐厅吃当然很贵，但如果你就是在普通老百姓吃饭的地方其实也还好，你在想他们的收入和这个物价其实是 OK 的，
0: 嗯，
1: 对吧？哎，李欣，三四十块钱你解决一顿午饭、嗯，还可以再给你一杯咖啡，
0: 嗯，好像也能接受，
1: 能接受啊，
0: 受
1: 对吧、
0: 嗯？
1: 能接受的。那你想想看，跟有些地方比起来，一碗面条就是一百块，你是不是觉得？
0: 嗯，我已经感受到了你说的那是哪些地方，
1: 我们都去过的，对吧？你懂的，
0: 对、
1: 啊、
0: 对 对, 对，一碗面条一百块，我是真的这辈子吃的最贵的一碗面条，
1: 谁不是呢？一瓶啤酒五十块，我当时我说怎么会这么贵？
0: 而且他那边好像就是面条尤其贵，
1: 尤其贵，
0: 嗯，
1: 就是一般来讲。一碗面条加一个蛋就是一百块人民币。
0: 对对对、
1: 嗯，如果你再加两片肉的话，可能是一百五十块。
0: 啊，对。
1: 但是也好吃，
0: 味道还可以的，
1: 还是好吃的，
0: 味道还可以的，
1: 好是好吃的、嗯。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我们说的是哪里啊？
1: 大家肯定就知道了啊、
0: 嗯，
1: 消费还是很高的地方了啊，对不对？我来看一看，有人发来啊，小金鱼说，点一首歌给高考完的娃吧啊，追梦的蚂蚁怎么？大家点的这些歌我都没有听过，是我 out 了，是我年龄大了没听过这些歌，还是

0: 还是怎么回事？
1: 我们请导播小姐姐帮我们 check 一下好不好？check 一下啊，看看这首歌有没有好吗？
0: check 一下，我这里就可以 check
1: 啊，
0: 没有的话可能就是没有。没有的话就明天啊。
1: 今天6月24号，还真是高考之后的学子，今天应该是会几家欢喜几家愁了。
0: 哎，我刚刚没想提这个话题，因为我觉得肯定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所以这个就不用我们说了。
1: 你想想你当年看高考成绩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啊？
0: 我当时只能用手机短信查
1: 哦，
0: 然后还是那种输入以后，然后他会拨一个电话过来的，然后告诉你那个成绩的。我那个年代跟现在这个年代不是一个年代了。
1: 我那个时候已经能在网上查到了，但是呢，就是这个电脑并不是说家家户户都有嘛。那会儿
0: 我还是网线的年代，要连一根线的，没有 WiFi 的年代。
1: 好像是的，我那个时候好像也是。
0: 我那个时候手机，我记得是高考，就是高考那一年才买了人生的第一部手机，是一个三星折叠的，上面有奥运五环的那种，
1: 好洋气哦。你高三的时候就已经有手机了？
0: 那时候我已经实习拿工资了呀。
1: 对对对，我高中的时候也有手机了。我是这样的，主要是
0: 我高中都有了，你高中再没有的话那就不对了好吗？
1: 原来还用过小灵通。
0: 小灵通我也用过，那时候我已经上班了。用小灵通的时候我已经上班了。
1: 那小灵通后面诺基亚什么的，主要是我的一个大脑吧，真的就像唐警官一样啊，定期会做一些清理的工作。好多事情真的记不得，要是提到了之后呢，我也回想一下，哦，对对对，是的，没错，那个时候是有的。
0: 那也很正常啦，就是回忆嘛，总有一些事情记得住，总有一些事情记不住，把该记住的记住，不该记住的就不要记住了。对吧，把不开心的就忘记，只留住开心的，
1: 脑容量也就那么大。
0: 对，接下来我们要把这首歌那个送给张欣，要点的诺言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

0: 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支，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
1: 公司过节了总要给大家发发福利，现在500块钱的卡真的是拿不出手，今年准备一人一箱枣子，再发一箱酒，总价值感觉比500多，实际还省钱呢。确实现在生意不好做，咱们还是要精打细算，刘总这样安排啊又实用，总价值感觉还高。如果您也想选择发福利的，如果您想更详细的了解，您可以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那这款新疆昆仑的雪诺枣，一包108克，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去皮去核，开袋即食，老人孩子孕妇再也不用担心了。今天价格一步到位，尝鲜装5包价格是59，10包呢只要99，老顾客复购建议带现在升级版的一整箱，全家老小就可以吃很久了。现在是25包的，总共呢只要225，每袋低至9块钱。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新顾客可以领取现金抵用券，老顾客也可以用积分来进行购买。中秋到了，还有各种的红酒白酒礼盒供您选择，记好了，是赢送的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9: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0: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9: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0: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11: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伴随这首是 NSS 要点的《追梦的蚂蚁》，是要送给所有刚刚高考完的娃啊、哦。
1: 嗯，
0: 追梦的蚂蚁，真的，小小的蚂蚁也有它大大的梦想哈、哦。
1: 嗯，哎呦，我觉得这首歌的名字还真是有点
0: 寓意在里头， 对吧？
1: 蚂蚁，
0: 嗯。
1: 就是我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其实蚂蚁应该是相对比较渺小的嘛，
0: 对啊、
1: 嗯、然后数量有很多，
0: 嗯，
1: 对吧？哎呀，我们要祝福所有的高考学子们啊，
0: 希望你们都可以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
1: 早日扬帆起航。
0: 好，8:3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有两种可以跟我们沟通和互动的方式，一种呢是加我们的微信啊，刘佳的小写全拼 LIUJIA100.5846 啊，就你直接搜就可以了，微信里面啊 LIUJIA100.5846。
1: 对，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
0: 夹心饼干群了
1: 啊，就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一家人的大家庭哈、哦。
0: 嗯，
1: 刚刚大家好像在讨论一些什么样的话题啊、哦？我刚看了一下哈、
0: 哦，嗯，
1: 刚刚呢主要是被我们的小助理的照片吸引了。
0: 他们看不到，
1: 他们看不到啊！但是看到了他那个出去玩的那个照片、
0: 嗯、
1: 然后哈、啊，佳哥还认识那个地方，对吧？
0: 就是那个狮身鱼，狮面鱼身像啊。
1: 狮面鱼身像，
0: 它是一个狮
1: 子头。然后你跟我讲说，对面的那个酒店叫什么？
0: 帆船啊，不是
1: 帆船，
0: 金沙酒店。
1: 金沙酒店上面有一个帆船。哎呦，
0: 帆船酒店在迪拜。
1: 哦哦，还真有个帆船酒店啊。
0: 对，嗯、那个镇江刘亦菲明显没有听我们的节目。
1: 他说啥？
0: 因为我说我告诉他马上会放那个歌，
1: 嗯、
0: 然后他说。在大蓝鲸上面给我留言说有金润吉的现在放也可以，明天也可以。
1: 完了，没听见，完美错过，
0: 完美错过，我们已经放过了，完美错过。
1: 对，就是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是吧？
0: 对，我们还因为这个歌名还联想了一些事情。
1: 对对对，联想到了到底哪里是我最远的你。
0: 哎，或者这样子，明天要么。再送一遍给他吧，
1: 或者送给你另外一首歌。
0: 哎，对，金润吉有好几首歌，我们发现
1: 啊，有一首歌叫《谢谢你的爱》。
0: 哎，我们要把《谢谢你的爱》送给你吧，镇江刘亦菲，好不好？
1: 哎，真是挺适合你的，你这么爱我们。
0: 对呀、啊嗯，很不错哈，《谢谢你的爱》，西北吕汉芷。
1: 我在看他刚刚在说什么，我看一下我们大蓝鲸呢他的互动啊，
0: 嗯，
1: 刚刚在忙，抱歉。
0: 是的，刚刚在忙。
1: 一般来说，其实如果我们 Q 他一下，他没有出声就是在忙了。
0: 对呀、啊，他说好的啊，明天把那个首
1: 谢谢你的爱。
0: 哎，刘德华是不是也有说谢谢你的爱？
1: 不要的呀，他那个年代不是我的年代，我是00后。
0: 你是听谁的歌长大的？
1: 我们那个年代，其实我们刚刚跟那个我们导播小姐姐还在讲呢、嗯。我说我们那个年代真的听得太好了，
0: 嗯
1: 啊，千禧年代嘛，
0: 嗯，
1: 然后听孙燕姿、周杰伦、林俊杰、蔡依林、
0: 嗯、萧亚轩，
1: 啊、嗯，对对对，
0: 你不是听 TFBOYS 长大的吗？
1: 嗯，他们嗯，
0: 时代少年团啊。你就是跟宋亚轩他们一起长大的、啊、
1: 是的，有一些吧，就是现在的这些
0: 贺峻霖
1: idol 啊什么的就也认识、
0: 嗯、
1: 但是呢不在我的审美范围内。
0: 哦，所以你还要必须跟是在跟自己审美范围内觉得好的明星一起成长和长大，
1: 审美范围内，或者是说歌曲特别在我的审美范围内。
0: 嗯，
1: 嗯，昨天我看了一个电影，就在家里面看了个电影啊、嗯、那个镖人，这应该是不是贺岁档的片儿？
0: 我不知道，
1: 反正上映了吧？上映了之后呢，就是可以在电脑上看，我就看了一下，我说里面好多帅哥哦。
0: 有谁？
1: 我比较喜欢的长相是刺杀的那个长相，刺杀
0: ，
1: 刺杀。
0: 啊，是不是演那个？哎，费翔导演的那个。
1: 费翔导演吗？《封神榜》？
0: 对，费翔导演
1: 啊。哦，他是
0: 制片人啊，忘记了，反正是领导。
1: 对、嗯、对。

0: 雪藏了一段时间。
1: 那不好意思，我不晓得，我只看到了他的脸。
0: 于是一直都很火。你讲的于是是那个吧，被那个山东的那个女的叫什么名字来着的，叫张雨绮，讲到了她一些事情是吧？
1: 我也不知道，反正于是当时确实也是在风口浪尖上，
0: 没有引起什么太大的就是风浪。
1: 人红
0: 是非
1: 多，
0: 对啊，就是这个原因。
1: 什么时候刘佳老师和李欣老师也能人红是非多？
0: 我们可以人红是非不要多。是非多真的有的时候很痛苦，
1: 对，心理承受，我们心理承受能力太差了啊，接受不了，接受不了。
0: 那个镇江刘亦菲说，李欣听田馥甄的吗？
1: 听，怎么不听呢？魔鬼中的天使，
0: 寂寞寂寞就好。
1: 哦，那个时候我天天唱，就是上那个 KTV 的时候，
0: 寂寞寂寞就好啊。
1: 那会儿唱
0: 寂寞寂寞就好，
1: 那个时候唱完全没感觉，什么玩意儿？什么叫寂寞？寂寞是什么东西？听不懂啊！现在你要放给我听，我就哭给你看，千万别放。嘉哥在这搜呢，你知道吗？
0: 哦，田馥甄有很多还不错的歌，哎，
1: 很多还可以，还可以的。
0: 田馥甄是 Hebe 吧？
1: 对对对，歌曲还是我们觉得还是很好听的。
0: 哦，这么多啊！
1: 乔多，
0: 爱着爱着就永远。
1: 好的，
0: 小幸运，
1: 小幸运也是经常会听的，
0: 对吧？还是要幸福，
1: 但是他的歌也是偏悲伤的多一点。
0: 你就不要想起我。怎么样？
1: 挺好。
0: 爱了很久的朋友，
1: 爱了很久的重点是朋友。
0: 对，那不晚，
1: 不晚吗？对，任何时候都不晚。
0: 无用，
1: 无用，
0: 先知。
1: 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这一趴可以了，到此结束啊。
0: 那个刚刚还有谁要点的歌？
1: 唱一首《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
0: 别唱了，一会儿他要我们在群里开演唱会。你信不信？
1: 我们等了也不是说好几天啊，还等了有两天了。因为一般情况下哈，我们会发现小长假回来之后，或者说呢过了一个周末之后啊，周一周二大家心情都不好。
0: 对。
1: 真是这样。
0: 然后慢慢慢慢的到礼拜三的时候呢就会好起来。
1: 对。
0: 然后礼拜四也会好，到礼拜五呢大家都放飞了。
1: 哎，那真是。
0: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1: 对，那嘴角 AK 都压不住。
0: 上扬的那种感觉。哎呀。
1: 咱俩也特别嗨，一般嗨到就是说这话已经说不清楚了。
0: 对。这礼拜五的时候就觉得浑身轻松。可以尽情的喝咖啡。
1: 哎。
0: 现在喝咖啡都有负担，就怕晚上睡不着。着觉，
1: 是的，
0: 所以什么时候礼拜五还有2天？
1: 还有2天，很快的，很快的，
0: 很快，很快，很快啊！好，那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早安生活家了。再次要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记得两种联系我们的方式，一种是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另一种就是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刘家的全拼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
1: 没错，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告一段落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更多的一些内容呢，可以到我们的大蓝鲸当中呢去搜索啊，很多的一些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啊，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都可以找到。好了，明天早上的7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吧。
0: 拜拜，
1: 拜拜。

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就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选择加入。

0: 只要19.9，每天只需1.99毛。4009905757，4009905757。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选择加入会员，还有更多惊喜福利等着您。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订购成功。
1: 现在是上午9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4: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3: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4: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5: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6: 钢铁双龙共舞泉州湾，双通道跨海大桥串联适宜文脉，火爆出圈的札幌，南洋丰泽骑楼，海洋世界探秘深海奇趣，大桥串起沿线黄金旅游线，大桥赋能旅游，激活两岸消费活力，消费主张。

0: 福建省泉州湾上有一个双通道的跨海奇观，有两座跨海大桥并肩横跨海面，一条是福厦高铁泉州湾跨海大桥，全长20.287公里，让坐着高铁看大海成为现实。另外一条是泉州湾大桥公路桥，这条跨海公路大桥南起晋江市，止于惠安锦水，全长26.7公里。通车后使泉州湾南北两岸实施至台商投资区通途坦荡，两桥并行间距仅85米，被网友誉为钢铁双龙，共舞泉州湾。
1: 这两座桥的话，靠近我们这一侧的这一条的话就是我们的福厦高铁，然后靠近里面的那一条的话就是我们泉州湾的跨海大桥啊，两条现在我们现在看起来是两条并行的这么一个状态。
0: 泉州湾大桥公路桥于2009年12月31日动工兴建，于2014年6月30日完成合龙工程，于2015年5月12日通车运营。远观泉州湾大桥，一桥双扶三柱四索五孔的桥型设计，挺拔雄姿中蕴含浓浓的泉州味道。通航孔桥为主跨400米的双塔翻扶组合梁斜拉桥，可保证5000吨级杂货船双向通行，10000吨级杂货船单向通行。
2: 大桥主塔采用三柱式门型结构，啊，三根塔柱象征了天地人三才合一，代表着我们泉州兼容并蓄，开放包容。
0: 而2021年11月30日全线贯通，2023年9月28日正式通车的福厦高铁泉州湾跨海大桥，则是世界上首座设计时速达350公里的跨海高速铁路桥，打破了高铁过海必须降速或绕行的历史。在海上修建一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将面临极为复杂的挑战。当时世界上所有的跨海高铁时速都远远达不到350公里，比如日本的濑户大桥、丹麦的厄勒海峡大桥，他们在跨越海域时的最高时速都没有超过200公里。福厦高铁全长277公里，沿途三次跨越海湾，其中全长20.305公里的泉州湾跨海大桥成为全线结构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关键工程，也是福厦高铁列车能否以350公里时速跨海运行的关键。
3: 首先，标准实际上是很明确的，肯定需要达到这个时速350公里这个标准，这个是不能有任何的这个折扣。
0: 福厦高铁泉州湾跨海大桥在设计与建造过程中应用了多项世界级创新技术，攻克了跨海高铁在强风、腐蚀、地震等复杂环境下的工程难题。2024年还荣获了国际桥梁界诺贝尔奖之称的西奥多·库珀奖和菲迪克工程项目奖，代表中国基建获得全球权威认可。风洞实验及震动分析表明，泉州湾跨海大桥可抵抗16级超强台风，涡机震动幅度在5毫米以内，在8级大风下，高速列车无需限速，即使遇到11级暴风，也不需要封闭交通，确保高铁能以350公里时速安全穿越海面。2023年7月，大桥还经受住了15级台风杜苏芮正面冲击，验证了极端气候下的结构可靠性。千年前，泉州太守蔡襄主持修建了中国首座跨海梁式石桥洛阳桥，直接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千年后，泉州湾大桥连通南北两岸，成为环湾半小时城市圈，补齐环城高速公路的最后一块拼图。
4: 在碧波万顷的泉州湾上，一条巨龙横过海面，将千年海丝文化与现代滨海风情完美串联。这便是福建最长的跨海大桥——泉州湾跨海大桥。 婉莹，如果你正计划一次滨海浪漫之旅，那么从这条大桥上出发会是一个让人惊喜的选择。
0: 随着两条跨海大桥的通行，越来越多的游客想要来一睹泉州湾的双通道跨海奇观，围绕着跨海大桥的旅游就火了起来。
1: 工作日也好，或者节假日也好，会碰到一些从省外过来的背包客，会慕名而来到这个试衣点打卡，然后打卡的时候他会发现说这两座大桥刚好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不一样的一个风景线，比我们一开始的话现在至少增长了80%左右的游客量。
0: 石湖码头是宋元时期泉州湾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外港码头，也是泉州港唯一完整保留的宋代码头遗址。在石湖码头看泉州湾大桥，不仅视野开阔，能饱览两座大桥的雄伟身姿，更绝妙的是这里还是古今桥梁的交汇之处呢。
1: 古的指的就是我们现在脚下走了这条北宋的石桥，这条石桥的右侧又有两条我们现代化的大桥，那古今同框的桥梁的话就是在这一个地方体现出来。我们现在走了这条石桥的话，它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通商，那我们的现代化大桥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通途，不管是通商还是通途，它最主要的功能跟目的的话都是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产生贸易。
0: 古渡头的引堤又称通济桥，与林峦渡、六圣塔等共同构成古代航标与港口管理系统。作为古渡头，这里开辟了从泉州至文莱的南洋香料贸易航线。宋代官员在林峦渡原有基础上加筑通济桥，古时香泊靠岸，各国商贾水手从这里上岸，通济桥见证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如今不远处两座现代化大桥车流不息，古今跨海一脉相承，续写着这片海岸不息的繁华与荣光。古桥之畔是否有异于静谧之地，可以远眺沧海的广阔呢？小磊带着记者来到渡口旁的一家书店，在这里游客可以挑选泉州特色的文创产品，书店二楼的风景就完全不一样了。
5: 这个书屋的二楼真的是别有一番天地呀！
6: 是的，
5: 从这个窗户呢看出去，真的是风景太好了，有这个大船，还有大桥。
6: 对，如果遇到好的时间点呢，刚好飞机还有高铁路上的车辆以及我们前面的大船同框的这样的景象，而且看向大海，其实整个人都是心旷神怡的，觉得所有放不下的东西在这里都能够放下了。
0: 接下来我们也准备成为别人窗口的风景，登船向泉州湾跨海大桥靠近。
6: 婉莹，那我们这会儿的话就准备要上船，在我们的这个角度啊，右手边那边也有一座大桥，那是晋江大桥，它是连通的泉州和晋江。在晋江上面，它的建造特色呢就是一个开字，象征了泉州的开放包容和交流。
5: 哇，那我们的泉州湾跨海大桥在哪里？
6: 对，泉州湾跨海大桥在我们的左手边，左手边其实就是我们整个晋江入海口的方向。我们开船大概20-30分钟就能看到我们的泉州湾跨海大桥了。
0: 从巡捕码头坐游艇去看泉州湾跨海大桥，单程要行驶4海里，30分钟左右就可以抵达大桥附近了，沿途的风景也不容错过。
7: 上到了，全国这次跨站泉州湾跨海大桥。
5: 是的，我们现在应该还距离它还有多远？
7: 大概1.1海里多。
0: 乘坐游艇观赏泉州湾跨海大桥，视野开阔又新奇独特。
6: 值得。这样厚的一个墙体，我们叫壕壳的墙体，它有冬暖夏凉，觉得这就是当地渔民们他们的生活智慧。因为每个地方它其实建筑的特色就代表了一种文化，而我们的壕壳厝其实它的背后就是海洋文化。
0: 壕壳厝主要特色在于壳壳砖石砌成墙，一般采用混合住法，内墙为杂碎土石，外墙砌牡蛎壳，看上去仿佛一排排鱼鳞。那一堵堵的壕壳与巡捕女头上的簪花围相互呼应，滨海之韵呼之欲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都会在壳壳厝旁拍照，留下旅途中独特的回忆。 孔娟娟从云南来到泉州旅居，打卡完泉州湾跨海大桥之后，今天她在村子里游览了一天，还拍摄了不少照片。
6: 村子里面的话，它是一些古厝跟一些就是老式的一些建筑，四元学塔也是我们巡捕村落的一个地标建筑。那我觉得在这里拍照打卡留念，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拍完照片会比较累，那能找到一个地方点一杯好喝且颜值比较高的咖啡，然后拍拍照打打卡，那我觉得这是非常的安逸跟舒适的。
0: 距离巡捕村仅2公里之外，还有一家咖啡馆，可以静静欣赏大桥的日落，一览无余的美丽海景，令人瞬间心旷神怡，惬意悠然。
1: 这个跨海大桥看起来就会很气势磅礴，然后日落的时候有日照大桥的景象，非常的壮观漂亮。退潮的时候就会有满满的海砾石，然后这些海砾石呢有一两百。

0: 年的历史，我们尽量的去还原自然景观，因为现在人都是压力都大嘛，可以在这里尽量的得到放松。我们最多的时候像节假日一天可以接纳可能几千大几千甚至上万的人次，国外的也有很多，然后包括北上广深、内蒙古、新疆都有。
1: 来到店里，面朝大海，尽享松弛治愈的惬意时光。点上一杯饮品，远眺绵长的跨海大桥横跨于碧海之上，桥海相映，波澜壮阔，海天一线的绝美画卷尽收眼底。这般独一无二的滨海风光，您心动了吗？泉州湾的两座跨海大桥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泉州的山海胜景与人文地标，也带火了当地的海景民宿。
2: 礁石海景房就是我们的特色嘛，我们很多房间都是根据原有的那个礁石给它结合到房间里面。
1: 这一家民宿坐落在惠安高雷山的海岸边，礁石错落分布在沙滩上，涨潮时海浪拍打着礁石，那是大海与礁石的浪漫对话。
2: 我们这些房间的话都保留了最原始的一些礁石，你像地面这一些啊，都是原有的一些石头，然后像这一块这一整个大石头我们也给它做了一个保留，然后利用它的这个地势做一个榻榻米的一个可以睡觉啊可以泡茶的一个功能。然后像这一间的话，它是床是正对大海的，所以你睁开眼的话，直面很直观，可以看到大海。这一间叫海角，那这一间为什么叫海角呢？给你一下，这边整个的一个大礁石，我们给它做了一个保留，然后在这一部分挖了一个泡池，我们的水都是海水，然后去做一个加热，所以我们都可以泡一个海水澡。
1: 落地窗外，大海波澜壮阔，而另一侧，嶙峋岩石与翠绿植被交织，尽显自然原始之美。
2: 海景房的话是在1000多到2000之间，因为不同房型它价格不一样。那你比如说淡季的话，我们可能是700-800啊这样子区间。大桥起来的话，大概会给我们增加20%的一个客流量。我发现啊，现在厦门、漳州那一块的客群就多了很多。
1: 自通车以来，泉州湾跨海大桥主线通行体量总体呈增长态势，客车通行量由2021年的195.35万辆次增至2025年的290.79万辆次，货车通行量达到2025年的86.66万辆次，通行规模进一步扩大。跨海大桥便利了跨海交通，吸引源源不断的游客前来观光，让出行游玩更加高效便捷，也顺势带火了沿线各类文旅业态。泉州湾大桥南段的石狮市，三面环海，海岸线绵长。这艘在海边停靠的游轮于1999年建成，如今借交通红利焕发新生。
3: 我们这里交通现在十分的方便，每年这样增长20%-30%，实施都是以我们沿海大通道为主，这里景点都在我们这沿海这边，那我们这边的船也是就有体现这个打卡的价值。
1: 走进船体里，仿佛走进了海底世界。
4: 我们现在所在的呢是一个类似于海底隧道一样的地方，我们的上方呢全部都是透明的玻璃，而且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不同种类的鱼在我们的旁边，在我们的头顶上方在游，特别的梦幻。
1: 走出海底隧道，表演区域同样挤满了游客。
4: 哇，这么两个人鱼呢，他们就有很多个鱼在一起共舞，真的是一个画面特别赏心悦目，而且他们一些舞姿都特别的浪漫，身姿也很曼妙。
1: 在海底世界沉浸式邂逅了一整天奇妙的深海美景后，行驶过泉州湾大桥，记者回到泉州老城区。大桥把滨海风光与古城烟火无缝衔接，形成跨海观光、古城漫游的旅游线路。
5: 因为钟楼啊，已经是来泉州一定要打卡的地方了，很多人会在这里留下美美的照片。
1: 在钟楼的正南方向就是中山路，中山路是我国保存最完整、最长的。

0: 联排式骑楼建筑商业街，其建筑风格融合了南洋风格与闽南传统民居特色。
1: 我还想要带你看一个小可爱，就是您能看到左手边上面
2: 有一条锦鲤，有好多锦鲤，不是一条，是好多锦鲤，
1: 就是嘴巴张开的，有没有？
2: 有，
1: 它那个叫滴水兽。我们在一些文创店会看到很多小可爱的小鱼，其实它的来源的话呢，就是在我们街面上面屋顶的一个排水管道，就是一个排水口。
0: 这条2.5公里长的古街，就像一条璀璨的珍珠项链，串起古城的重要文物史迹。街区中还保留了大量宋代以来各个时期的珍贵建筑，堪称闽南地区建筑艺术的博物馆。
1: 中山路其实留下的就是华侨们的爱国情怀，当时这里是众筹起来的，你家几个店面，我家几个店面，我们一起建设了这座城市。
0: 在中山路周边，沿街有着不少地道小馆，满满的都是市井烟火气息。来到泉州，自然少不了探寻当地风味。
3: 还没有走进店，我就发现这家店的人气真的是特别的旺，而且它有桌子已经摆到店外面了，而且能感受到什么呢？我们泉州的人间烟火气。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好吃的。
0: 红彩城市这家店的老板已经快70岁的他，每天还会早早来到牛肉店里帮忙备餐出餐。老板热情爽朗，牛排也是有滋有味。
4: 牛排要慢慢的，要2个多小时左右慢慢烤。我们牛肉真的是蛮好吃的，因为我们选的是部位大骨的肉，最重要的这种是叫腌制，腌制再用蒜熟加糖。清醒再喝一下哦。
2: 它这个牛肉羹吃起来真的是很有特色。那它这个牛肉像牛肉冻一样，它外面有这种果冻的这种胶质的包裹感，给它整体的感觉是就是偏咸口，但是略有点咸甜的。
0: 四果汤是闽南地区夏季经典的消暑甜品。四果到底是哪四果呢？
1: 来泉州必打卡必吃的就是这个四果汤，特别是夏天的时候特别的清凉解暑。它的这个整个汤底的话呢是用的蜂蜜水，然后再加四种你想要吃的料，当然你也可以加更多，对，任君选择。它的比较特色呢就是我们的大家提到的石花糕，它是一种海草叫石花草，熬制冷却之后呢就会形成一个个的冻状。
2: 虽然叫这个四果汤，但是它的这个可以选择配料真的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它有这种鲜果，然后它还有一些豆类，然后它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像我们那个芋圆啊、紫薯啊、香菇啊，还有很多豆豆。
1: 是标配是什么，我们真的觉得就是你喜欢吃什么就往里加什么，那就是你的标配。
0: 四果汤清润甘甜的石花糕打底，搭配琳琅满目的新鲜配料，淋上清甜蜜水，一口解暑降温，藏着闽南盛夏最惬意的市井清凉，更是闽南人刻在记忆里的夏日味道，
2: 很爽滑。对，这个就是我们的石花糕，有的时候感觉会很炎热或者是很闷热，然后很急躁的时候，你来这样一碗就感觉消暑降温，而且这个可以很开脾胃。
1: 是
0: 泉州藏着数不尽的地道风味，小吃多样，滋味鲜活，满是市井烟火与古早匠心。从早到晚，街头巷尾，每一口都是闽南与海丝交融的独特滋味。泉州湾跨海大桥连接的是岸，更是生活与烟火。巡捕簪花，滨海度假，大桥的便利交通不断赋能旅游，带火了沿线文旅消费，激活了两岸商业活力。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春末夏初，满目青翠，生机盎然，浪漫的山野，遍地的宝贝，从南方到北方，品尝大自然的馈赠。鸭脚板、大叶芹、刺嫩芽、金刚藤，这些野菜美味您尝过吗？

营养丰富、风味独特的野菜是哪些人的最爱？去哪儿挖？怎么分辨？怎么做最好吃？南北野菜有哪些不同的功效、不同的吃法？消费主张。

0: 开春之后，田间地头、山坡林园，各种野菜便争先恐后的冒出头来。蕨菜
1: 生长着十万株野生天女木兰花而得名，经过一冬冰雪的覆盖，山野能量的聚集，这里的山野菜耐寒净爽，野味浓郁，营养醇厚，还带着我们东北山林独有的粗犷和鲜美。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解锁这份属于北方的春日限定美食，跟着我们的农户包大姐一起上山挖野菜，走。包大姐，咱们这野菜一般都长在什么样的环境里？
2: 它秧面长的，它出的早，完咱们就可以先采；完背面出的晚，咱们就可以晚点采。这个就叫做大叶芹，看呢？
1: 像这块其实是能晒着太阳的，
2: 那全都是
1: 下铲，
2: 下铲也行，这么薅啊，就怕你薅不动，
1: 能薅动，
2: 掰开碾碎，
1: 碾碎，有一股苦苦的特殊的味道。
2: 对啊，
1: 比芹菜那个味儿还
2: 重
1: 一些，
2: 还要重，
1: 那就是凉拌包馅儿都行。
2: 而且这个它好储存，
1: 到咱再看看有没有其他的。
2: 羊，哎呀，太野！
1: 哎呀妈呀！
2: 哎，你看这个就叫山胡萝卜蒿。
1: 山胡萝卜蒿，
2: 对，
1: 就这个。
2: 对呀、啊，你看它这个芯儿，这个芯儿里边，这是刚长。它因为它的长相就跟咱家那个胡萝卜那个秧子一样的，所以它取名就叫山胡萝卜蒿。
1: 那这个
2: 山胡萝卜硬的。
1: 这个一般都咋吃啊？回家
2: 就是把它那个用水焯完了之后，给它切碎了包那个粗粮包着
1: 啊，就做馅儿吃。
2: 对、
1: 这个有啥功效啊？
2: 这个就是健胃消食，非常的有营养。
1: 它长的这个外形有点像芹菜，
2: 就
1: 有点像那个哎呀妈，
2: 一下就下来了。
1: 大姐手起刀落，给我一个山胡萝卜。
2: 哎，你看这个就叫刺老芽，它的盖子是老了，所以叫刺老芽。完它的嫩尖叫刺嫩芽。
1: 啊、哦，这个我认识，咱东北不老吃吗？
2: 慢点，
1: 一到春天就吃。
2: 对，
1: 这个有那个补气健脾、消除疲劳的功效。
2: 哎呀，上山行了，学会了，成手了。
0: 东北山林的春天来得比南方晚很多，到了五一后，蕨菜、猴腿菜、蒲公英这些时令山珍漫山遍野，不仅为餐桌增添了独特的鲜味，更承载着许多人童年的记忆。
1: 你看这包大姐哈、刚上山摘完下来就开始卖，贼新鲜，是不是绝对新鲜？
2: 那肯定是了。
1: 胡萝卜蒿，
2: 对，
1: 胡萝卜蒿，胡萝卜缨，
2: 包饺子、那个、
1: 包
2: 饺子就那个。
1: 多少钱呢姐？咋卖的？
2: 那个是现在便宜了10块，刚下来天都得20-30一斤。
3: 这个叫刺五加，
1: 这我认识，我不摸，我这回长心眼了。
2: 要不然它扎手啊。你像这种你上它那个上山吧，它包枣还少，然后它就是30一斤。
1: 刚刚采摘的原生态山野菜新鲜，直达后厨。而在抚顺天女山，除了有各种各样的山野菜之外，还有两大标志性特产，一个就是林下黄精，另一个就是马圈子单片木耳。接下来即将登场的就是东北野菜盛宴，搭配古法柴火野菜包子，开饭。辛苦您了，给我们烹饪了这么大一桌野菜盛宴啊！那先给我介绍，这些都是什么菜呀？
4: 刺嫩芽、空气炸春卷。
1: 炸春卷儿，普通的春卷儿就是咱北方经常吃的那种什么豆沙春卷儿，我吃过，但是这种刺嫩芽做馅的我第一回吃，它有一种奶香味儿，还有一种海鲜的香味儿，这里边都有啥呀，大叔？
4: 来，我为你好好介绍一下这道菜啊。传统的炸春卷油比较大，然后我就用。包裹的时候我包入空气留点缝隙，所以我叫它空气炸春卷。它的馅料有4样食材组成，有扇贝肉、刺嫩芽丁，还有黄油土豆泥，有一点西餐的借鉴他们一点的工艺。
1: 这叫什么呀？
4: 这是大叶芹半杏仁黄壳。
0: 具体的做法是先将大叶芹叶片油炸后垫底，根部焯水后加入杏仁，随后将凉拌好的大叶芹和杏仁一起放入糯米饼中食用，它香味浓郁，偏温补，可健脾开胃，清肝火。

0: 解疲劳。
1: 那吃完我们这一道大叶芹拌杏仁，我下一道我让我选一选啊。
2: 小叔，我建议你吃这道鱼头汤。
1: 鱼头汤
2: 穿柳蒿芽，我用的是新鲜的鱼头，炖半个小时之后，然后就调味，我只放一点点盐，然后我再放入这个柳蒿芽。柳蒿芽有很多功效，它能清热利湿，搭配这个鱼头汤就是鲜上加鲜。
1: 这柳蒿芽吃到嘴里有一点微微的苦味儿，然后吃到嘴里还是挺爽嫩的那种。吃完那个，看着这个刚才的老朋友了，刚才在后厨小腹偷偷吃了一个的这个杂粮包，这里边是什么馅儿来着？赵大厨，
2: 就是蕨菜馅
1: 儿。
2: 哦，就是本地的山野菜。
0: 蕨菜搭配黑猪肉粒儿和四川泡椒酱，猛火爆炒，再配上自制杂粮包，吃起来不仅有香辣的口感，更有野菜的清香与猪肉的醇厚。传统韭菜盒子中，韭菜较为辛辣，换成荠菜可将馅料的辛辣转为清香，加入虾米更能激发其鲜美，鸡蛋的加入也丰富了馅料的口感，酸鸡柳又莫名酸馍，营养丰富，口味酸甜。嫩茎叶可做蔬菜，是我国珍贵的野生蔬菜资源。
1: 哎，需要我添点什么？不是，帮点什么忙？
2: 你帮我把这个馅儿倒里，这是刺五加。
1: 哦，行。
2: 放点香油，然后放点盐，然后我帮你盛点馅儿。
1: 这就是我跟大厨一起合力完成的一个野菜包。
3: 特别的鲜香，而且特别的清爽。
0: 鲜野菜现场蒸制古法粗粮野菜包子，是游客们最想品尝的乡土味道。
3: 这个就是你们刚才从山上采回来的三福萝卜号，配上我们当地的猪肉，那味道那是杠杠的。
1: 我闻闻，杠杠的，
3: 非常的鲜。而且我们这个面粉可有讲究了，
1: 哪个
3: 看到没？这个是我们那个当地的水磨面，就是用水磨研制之后又发酵一个月，然后你发现一个月之后，它这个面会非常的筋的，会非常的有嚼劲。
1: 就是这种大馅儿的菜饺子就叫
3: 对
1: 菜包子，
3: 真是皮儿薄馅儿大呀。得用我们当地的柴火，大锅蒸上气儿之后，要蒸20到25分钟，千万不要过了这个时间，过了这个时间，这个山菜的鲜味儿它就会大大的流失。
0: 刚出笼的野菜包子，游客们都排队等着买。
1: 是不是跟城里那个野菜味儿不一样？
4: 不一样，
1: 跟卖的不一样。
4: 就是这个回味无穷啊，再香，就这个口感真的特别好。
5: 刚揭开锅盖的时候，提笼铁盖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包子特别诱人，
1: 搁山上都闻着味儿了，是不是？
0: 与南方野菜最大的区别是，北方山野菜生长周期长，昼夜温差大，肉质紧实，野味浓郁。野菜为北方地区的人们提供了难得的鲜味，感受了北方野菜的美味吃法。让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南方，在贵州铜仁，地处武陵山区腹地，这里山高林密，气候温润，孕育了极为丰富的野菜资源。据

0: 这个野菜它有什么功效吗？
1: 你别看它，然后要有，
2: 哎，被咬了吧？
0: 扎了一下，压了一下，对。
1: 我没跟你开玩笑的，这个真会有人。你别看它有人，它里面含了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所以我们拿回去给它处理好了，真的是一道美味的野菜。
0: 它这个麻劲儿还挺持久的，我到现在都还在麻。
1: 哦，它这个
0: 麻多久啊？它呀？
1: 它这个呢，然后根据每个人的体质来，有的的话呢，可能一个小时过后它就不麻了，但是有的可能到第二天它都还是隐隐约约感觉到麻的，
0: 是吧？
1: 这是我们小时候的噩梦。
0: 我得多吃点，咬得我好疼啊！这一下真的挺疼的。
3: 此外还有一种野菜，虽然长得不好看，味道却格外鲜嫩。
1: 你看这个菜你见过没有？
0: 这没见过，这什么呀？这是菜吗？
1: 这叫地木耳，也叫雷公菌，它打雷下雨它就长出来了，
0: 是吧？这个黏黏糊糊的，然后那个黑不拉几绿不拉几的，看着不太有食欲啊。
1: 它其实就是这样长的，
0: 就这样长。
1: 对，你别看它然后长得不怎么好看，但是吃起来好吃，而且它吃起来是那种软嫩脆滑的那种感觉。它名字叫地木耳，其实它跟木耳是完全是两个区别。木耳的话呢，然后你可以久煮，它是煮不烂的。这个它会煮的时间久了它会碎掉。
0: 这节路有点陡啊，
1: 对，所以你要慢一点哈。哎，赶紧来，这上面有一片蕨菜。
0: 蕨菜我吃过，炒腊肉好吃，凉拌也好吃。
1: 这个很多人都吃过这个蕨菜。但是呢，我们这边哈，我们分甜蕨跟苦蕨，所以在采摘的时候呢，一定要认准它。我们的甜蕨呢，它这个杆上它是灰白色的绒毛。然后它这个爪子它是由外而内，它这样子抓进去的，
0: 像里卷的，
1: 哎，如果它是想外卷的那种，就叫苦菊，它吃起来是很苦很苦的
0: 哦，
1: 而且味道不好。
0: 这几株都是对的吧？
1: 哎，这一片，然后它可能跟这个地理环境的因素，所以它长得全部是甜菊，就这种白色的哈。像它这个时候就是口感最好的，它没有长开，比如说像这种长开了哈。这种长开了肯定就不好吃了，所以我们要掐刚刚好，它没有长开的，掐一半，老的不要。
3: 谭丽带记者来挖野菜的这片山叫佛顶山，它是梵净山的姊妹山，这里气候温润，云雾缭绕，日照柔和且雨量充沛，加之植被茂密，土壤肥沃，为各种野菜的生长提供了绝佳的自然环境。这里还有金刚藤、白蒿等野菜，也深受当地人喜爱。
1: 你别看这个金刚藤哈，它的全身都是宝，它的根、它的茎，我们可以拿来泡水、泡酒，然后它有一定的然后祛湿、解毒、消炎的作用。那咱们吃野菜的话呢，就是吃它刚刚冒起来这个嫩芽。你没焯水之前，它的苦涩味比较重；你焯了水过后，然后它就有一股特别的那种清甜的味道。这个呢，就是我们叫的白蒿。在我们当地呢，然后也是家喻户晓的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野菜。它这个叶子的形状呢，就长得跟我们的羽毛有点像。它整个颜色呢，它是灰白色的，而且背面这一面呢，它的颜色是更白。我们吃呢都是吃这个嫩芽，然后我们掐回去呢，可以做色饭、做青团、做糕点。
3: 贵州大山里的野菜长得很分散，这两小筐野菜可是走了不少山路，花了半天时间才采回来的。这野菜吃起来也有不少讲究呢。
1: 放点盐在水里边，它野菜上会有很多的虫卵，我们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采回来的野菜不要着急去清洗，一定要先用我们的盐水给它浸泡15到20分钟，然后这样反复的去多清洗几遍才可以吃，要不然肠胃不好的吃了会拉肚子哦。活麻我们清洗的时候呢，尽量用筷子去夹它，要不然会扎到手。
0: 这个活麻的做法看起来是比较复杂的，还配了一锅豆浆，是吧？
1: 哎，对，我今天然后用活麻来做过我们当地的活麻菜豆腐来吃。活麻清洗干净了，现在我给它先切碎一点，然后我们锅里边开了的话呢，等一下你可以看我，然后就用它来点豆腐，再用我们老坛子里面的那个酸汤去点，然后呢点出来它就叫活麻菜豆腐。
3: 喜欢扎人手的活麻一旦做熟，再融合豆腐绵密的豆香，味道十分鲜美，同时还有助于清肠助消化。贵州人通常会配上一碗滋味丰富的灵魂辣椒酱作为蘸碟，既解腻又提味儿。与活麻直接下锅就能吃不同，不少野菜都需要先炒。

0: 水才能使用，比如蕨菜、香椿、金刚藤等，最好都经过高温煮上几分钟，再用清水浸泡后再吃，这样不仅不容易引起不良反应，口感也更佳。今天谭丽把焯水后的金刚藤和香椿切成段，凉拌着吃，看起来就很有食欲。做蕨菜炒腊肉时，除了放入传统的蒜苗，当地人还喜欢加一些糟辣椒，吃起来更有地方风味。蕨菜口感脆嫩，与腊肉的油脂相互交融，令人食欲大开。白蒿煮熟后加水打成汁，再拌入面粉中发酵，做出来的馒头非常松软好吃，一口咬下去蓬松绵润，带着淡淡的野菜清香，细细咀嚼回甘悠长。适合用来炒鸡蛋的地木耳，烹饪之前一定要反复清洗，洗净后的地木耳滑嫩鲜美，和鸡蛋结合下饭又开胃。
1: 大家都知道鸭脚板里面呢，它有一股芹菜的味道，
2: 是
1: 我们平时用来包饺子，芹菜包的是不是很鲜、
2: 芹菜馅饺子好吃的。
1: 其实鸭脚板包出来的饺子它比芹菜更鲜更嫩，我们要得先给它焯一道水、然后再给它拧干水分，然后切碎再调在我们的馅里边。好，现在可以了，我给你先撸几个尝一下哈。
2: 我已经准备好了。
1: 好不好吃？
2: 它很好吃，它这个味道有点出乎意料，咱们做的时候也没有放什么鸡精味精，它就很鲜，就是野菜本身就很鲜。
1: 对，它是天然的鲜味。
0: 这个季节还可以吃到新鲜的桑叶，用它挂一点鸡蛋面糊炸着吃就很香，撒一点辣椒面。
3: 这是咱们的这个大棚种植区，这是我们的提气液，那些接触过提气牙膏，
1: 对
3: 吧？
1: 对，
3: 它是止血消肿、清热败火，所以说咱们这个提气的话，它属于药食同源的，所以对人体又比较好，又比较美味。这叫做长寿菜，也叫做富贵菜。
1: 富贵菜，
3: 哎呀，这个名字是不是非常好听？
1: 对，
3: 很能提供情绪价值的，对吧？
1: 对的。
3: 你闻一下，这个药味比其他的
1: 要浓得多一点。对，这个感觉闻起来就有点苦苦的。
3: 这是我们的养心菜，这个养心菜的话，我们现在是这一片的话是种了500多亩。它这个菜的话也适合深加工，也叫做高钙菜，也叫做消野草。然后这是我们的蛋白桑。蛋白桑的话，它和其他桑叶有很大的区别，这是食用桑叶，它的口感是比较细腻，比较清甜的。
0: 随着对野菜的了解越来越多，已经有不少消费者开始爱上了野菜，但食用野菜有一些必须注意的。
4: 吃野菜既是尝鲜，也确实有不少的养生好处。首先，它膳食纤维丰富，通便清肠的作用，适合久坐容易便秘的人。同时，野菜的维生素、矿物质含量高，荠菜、蒲公英、香椿等维生素 C、胡萝卜素、钾、钙含量比较高，能补充日常的营养。而且野菜呢，大多数热量低，适合控制体重、减脂减肥的人群。还有多数野菜有一定的清热降火的作用，但吃野菜一定要记住，不认识的野菜绝对不要吃，容易中毒。路边、工业区附近以及喷洒过农药的野菜不要采，像蕨菜这类不能长期大量吃。脾胃虚弱、孕妇、儿童、肾功能不全的人、容易拉肚子的人，尽量少吃野菜。
5: 到很晚，这个雪诺枣打开一发不可收拾，直接成了我的必备零食，既能够补充能量，又不担心发胖。确实，这些真实反馈啊，印证了雪诺枣的卓越品质。喜欢的朋友，现在好价格，赶紧入手吧！99块钱10袋，25袋是一整箱。我觉得原箱发货会更加的方便，更加的大气，大家自由选择。每袋都是低至9块钱，马上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就可以自助下单。我们承诺每一袋雪诺枣都是经过严格质检，确保品质如一，同时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让您购买无忧。想要家里人吃的或者说送人的，这个红枣真的是超级合适，送出的也是健康和心意。4007101909 4007

0107-101-909。刘先生说，女儿奖啊就像吃棉花糖。是的，精选的是优质的新疆红枣，并且每一袋里面都是独立的包装，一颗一颗的。孩子带去上学课间吃也很好，肉质饱满，软糯香甜，枣香浓郁，源于三次的人工复选加四次的光影筛选，全身机器去皮去核工艺，配料干净又简单，只有红枣好吃，还特别的放心。在家除了零食之外，还可以煲汤泡水，因为没有枣核也没有枣皮，我觉得特别适合给宝宝做辅食，宝宝会特别的爱吃。这一款选择的是新疆昆仑山的红枣，一颗一颗的全是精华，某品牌连锁零食店一袋要20多块钱啊，广播团购此刻是59块钱5袋，99块钱10袋，那原箱拿会更加的方便，也会更加的大气，一箱就是25袋，那价格是一样的，划到9块钱1袋，非常的超值，大家任意选购，两种方式都可以订购，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自助下单，可以搜索银江南精选，口感好，吃起来软糯香甜的，而且每一颗红枣的肉质啊，没有那种吃下去枣皮的刮喉感，完完全全就是那种软糯香甜的感觉，赶紧带回家尝一尝吧。59块钱5袋，99块钱10袋，25袋是一整箱到手，划下来只要9块钱1袋。感谢大家支持中国供销合作社，4007-101。

0: 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下江南的江南。
1: 现在是上午1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4: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3: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4: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萌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1: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轻轻将它擦亮。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2: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5: 中午好，收音机旁各位听友，欢迎此刻来到美丽夕阳节目。我们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直播，江苏健康广播以及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我是小月。
6: 我是南燕。那么各位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呢，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看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那今天的话题，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有老年服务需求的可以留言，当然呢，如果有对于节目的建议，也欢迎各位可以提出。
5: 是的，您在手机上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进行下载，通过这个客户端收听收看音视频直播，回听回看往期节目，还有各类官方活动入口都可以非常方便的关注到。音频专辑美丽夕阳，视频专辑银发 Vlog 频道，都是我们美丽夕阳的啊。还有我们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欢迎您关注浏览。
6: 那这个星期呢，节目有一些重点的内容，每天都要跟大家来聊一聊。
5: 对，
6: 比如说这个星期呢是2026年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这次健康宣传周的主题全部是跟用药有关的，它叫用药有方引领安康，所以我们节目里还要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常见的用药误区。
5: 对，这个很重要啊。
6: 是的，
5: 很多老人可能自己吃药吃了一段时间觉得有经验了，然后会自己增加减少，其实这个完全不能自己这样做主的。
6: 是的，
5: 因为还有很多老人呢患病之后呢，他不愿到医院就诊，根据以往的这个经验来自行购药，这个也不可以啊。
6: 我们自己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误区，
5: 但是我们像我一般我都会咨询一下有这个相关专业经验的人，或者是专业医生，有医生朋友嘛，我会问一问。像感冒了，不管是病毒性还是

0: 还是细菌性的，有的人就会吃同一种抗生素，关节疼啊就会长期自行服用一些止痛药来治疗，这个肯定是不大合适的，还是听医生的比较好。对对对，那我们来说个典型的病例啊，比如说有一个老人因为膝关节的疼痛，他就连续服用布洛芬 止痛药3个月的时间，三个月啊，但是疼痛根本没有缓解，反而出现了胃出血。就医之后呢，才知道他这个疼吃止痛药是没有什么用的，因为他的问题是在于退行性的骨关节炎。那你如果长期用这种止痛药，它会伤胃黏膜。那他觉得以前吃这种药管用，这种经验恰恰掩盖了病情变化的
1: 真相。
0: 你想人体这个各个部位它的疼痛它不是都一样的疼痛啊，它有不同的原因嘛。此外呢，随着慢病叠加，不少老人同时服用多种药物却不知道他们可能在你的体内打架。是的，糖尿病患者如果同时服用降糖药和阿司匹林，低血糖风险可能会显著增加。高血压患者在服用降压药的时候呢，如果你自行加用含麻黄碱的感冒药，
1: 很有可能导致血压骤然飙升。我们来看一个调查，有一项针对200名65岁以上服药老人的调查，收到 38% 的老人存在着没有经过医生指导自行连用药物的情况，那么其中 12% 的老人呢出现过头晕恶心等等不良反应，这些呢都属于无声的警报，就是药物它有相互作用了。对对对，
0: 此外呢症状缓解就停药这样的理解和迷信保健品替代药品这些误区 也是比较突出的。有的老人服用降压药之后呢，测量血压正常了，他就自行停药了，反而导致血压反复波动，加重心脑血管负担。
1: 这个事儿是什么？就夏天特别容易出现，因为夏天人本来血压可能就会低一点，然后用了药之后觉得，哎呀，最近好舒服，停了吧。好，
0: 问题就来了，反复了。有，
1: 还有老人被保健品的宣传所误导啊，认为吃保健品能治病，擅自停用平常吃的降糖药啊、降脂药啊，结果会引发并发症。那这些问题的根源呢，都是在于很多朋友缺乏系统的用药知识，没有能够去正确认识药物的作用与风险。所以这个星期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会重点来说一说这些用药的误区。明天 同样的时间里面，咱们还会有一些提示，请各位锁定收听。那么接下来广告时间，简短的广告过后，反诈也是这周的重点啊，重中之重。那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块9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三 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三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 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0055000，400700550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 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 省饵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400-710-5500。

0: 在这样惬意美好的歌声当中，继续相伴在美丽夕阳。
1: 嗯，
0: 我们节目由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我是小月，这会儿呢，大蓝鲸 APP 也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
1: 刚刚这首歌叫《琵琶曲》，
0: 嗯，
1: 就我们俩应该都挺喜欢。
0: 我很喜欢这种风格，
1: 对吧？那也希望在这个中午的时分啊，给大家带来更多休闲的感觉。那当然，我们节目里也要带来更多的服务，因为呢，先说一下，我是南燕啊。有点激动，沉浸在曲目当中。因为这周呢，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中央宣传部和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了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这是个心理的心啊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再行动的集中宣传游活动。那我们也是一直在听到央视直播的全民反诈公开课的片段，重点谈到的就是老年群体的一个反诈防骗的要诀。昨天我们节目里听到的是那种投资类的，什么养老房产啊，什么养老理财产品啊，包括他会说，哎，你有钱，那你买点这种养生产品，我们都把统一叫投资类，要花钱的事儿。
0: 对，
1: 在这个里面的有一些骗局跟大家剖析了。接下来的这一个呢，比较特别一点，它其实是老年人的情感类的诈骗的事儿。它会更复杂，因为你想一牵扯到情感，这个里面有很多需要去注意的问题啊。
0: 对，你像老年群体，很多人就是子女忙自己工作，有的就是孩子在国外上学的，
1: 对，
0: 然后他自己就是其实处在一个空巢状态，他很需要精神慰藉。
1: 是的，
0: 所以骗子抓住这一点就很容易下手。
1: 还是那句话，无孔不入的骗子们，但是我们一定有反诈防骗的意识和一些手段啊，可以要学习起来。所以继续来听到央视直播的精彩片段。
2: 那么很多单身或者独居的老人啊，原本想在网上找一个情感寄托，但是没想到最后的结果呢，是掉进了很深很深的骗局杀猪盘的陷阱。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影视的片段来看一看这个骗局。
3: 星光，
4: 乖乖，
5: 妈，妈，你疯了吧？
3: 他四十多，他六十多，
5: 比我还小一岁，
3: 而且我妈身体还不好。你说他能图啥？除了钱，他还能图什么？
5: 明摆着的事儿呢。
4: 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长相思兮，长相忆；短相思兮，无穷期。
5: 大哥，不好意思，我骨盆不太好。
4: 那我说的白一点，那是一个明媚的春日，那时的我正处在人生的低谷。我在公园里偶遇了他，他玲珑剔透，他温柔似水。当我说到伤心处，他握着我的手，极度共情，浑身都在颤抖。
5: 我妈当时刚做完劳动手术，还在恢复期。
4: 当我凝望着紫罗兰老了春日梦，青丝的卷发遍洒着皑皑白雪。当我看见参天的树枝叶尽脱，他不久前曾阴历着喘息的牛羊。
5: 我骂谁呢？
4: 天上
5: 还地下呢？你能不能说人话呀？
6: 我们先来讨论一下，您在这段爱情中的诉求。他没同意你们领证了，也已经让你搬进了钱阿姨二环内的公寓，但您为什么反倒要去怂恿钱阿姨起诉撤销赠与儿女的六套房产呢？
4: 前提是他们得孝顺。
6: 我们哪不孝顺了？
4: 他们干预母亲的婚姻，破坏母亲的幸福，截留母亲的收入，对母亲的爱人横加指责，让母亲日夜垂泪伤心，是他们先不仁，我们才不义的。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保护我的乖乖，我没有任何私心。
2: 那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视频呢，是前一段咱们总台热播剧《家事法庭》当中一个名场面。大家看了这个剧情，是不是觉得特别的荒唐？这个诈骗的分子在法庭上的陈述还是这样的柔情似水、巧舌如簧，但这个真不是编剧凭空捏造的，有的时候现实往往比这个电视剧的剧情更让人大跌眼镜。
7: 其实我们发现这两年啊，这个杀猪盘的这种诈骗分子，他们盯的更多的就是咱们老年人群。其实在这里呢，想给大家 介绍几种身份啊，因为感情的需求是非常正常的，无论是任何各个年龄阶段，但是如果您要在网上交友，碰见这三类身份就要小心了。第一个，自称自己是正在服役的军官。我想告诉大家，军官这个身份啊，咱们是国家高度保密的，绝对不会在这种大众的网络上面，尤其这种交友网站上面去透露自己这个身份的。所以只要是无论他是通过短信啊，去通过短视频平台这种引流过来说他是啊我是军官，大家记住了啊，只要他一说他自己是在部队的，就要记住他就肯定是个骗子。
8: 部队是不允许你对外公布说我是军队的军官。
7: 对对对。那还有第二类身份，就是公司高管。第三类身份呢，就是这种什么金融人士。一般我们看到这种被骗的笔录，事主做的笔录，都是对方号称啊，我是这个公司的高管，我是在这种证券公司工作啊，我可以有内部的消息，我可以就是啊，投资的这个系统有系统漏洞，我可以带着你稳赚不赔啊，这种就都是诈骗。所以大家只要记住了啊，咱们在网上交友的时候遇到这三类身份就要格外小心了，尤其第一类身份说是部队的，那就你这一下就知道他是诈骗的就行了。
2: 哎，你现在老年人热衷于刷这个手机短视频，上各种社交的这种网站。

0: 平台，可能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帮助了这些骗子去锁定这些目标。
1: 要说到这个引流的方式就太多了，短视频平台是引流的一种方式，然后征婚交友的这种平台是引流的方式，我们发现还有一些小众的引流的方式。我想问问沙老师，您知道百度网盘也可以交友聊天吗？
0: 百度网盘我们不是用来传输的，
2: 传输文件。
1: 对，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老百姓，我们被骗的事主就通过百度网盘加了好友，每天亲爱的宝贝儿啊，么么哒呀，这个聊天都是通过百度网盘。还有
0: 就是为了逃避监管。
1: 对，还有大众点评，然后您听过全民 K 歌、QQ 音乐这些，其实人家本来做这个 APP 的本意呢，都是你像全民 K 歌肯定是 K 歌的一个平台嘛，但是它有
2: 是为了给你社交来使用的，聊天来使用的。
1: 对，但是现在
2: 专门的这种软件，
1: 没错，但是现在就是骗子就拿这些小众的啊，有这种可以聊天的带这种功能的，去跟咱们老百姓去沟通去谈恋爱，包括还有一些租房的网站。你像可能家里边有个房子呀，我在一些这种大的平台上边我去挂上，挂完了之后就有人给你留私信，可能就是说我想租你家房子呀，怎么怎么样，然后一来二去就开始加了其他的工具去聊天去交友，最后被人家引导投资理财被诈骗。
0: 那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视频，在这个视频下方呢有很多网友留言，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他们的生活中所见的，甚至就是他们自己家发生的这样的荒唐的剧情。我们来看一看，这是一位做征信的，他说每天也是这么吃瓜，说有一位女士50多了，找了一个30多的男朋友，女儿带她来查征信，才发现妈妈呢已经把自己的两个铺子抵押给了这个男的做创业资金，还把自己的存款也给这男的了。她女儿说怪不得他妈天天找她要钱，合着还贷款啊。我们再来看一个，说这跟我们老家一个大妈一样，后来呢儿子让老太太把所有财产公证了，把房产直接过户给了自己的孙子，每个月老太太就退休金2000多，说不图钱的那个男的忍了3个月跑了。
2: 但凡无利可图的时候骗子就现原形了，
1: 没错，
2: 那时候已经为时已晚，对于我们的受害者来说。
0: 我们刚才说的很多老年人现在沉浸在手机的世界当中，那作为子女来说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1: 那其实我们在宣传的时候，包括我自己父母也平常也刷短视频，其实我想告诉大家，就是如果父母啊刷抖音啊，其实特别简单，抖音有一个长辈关爱一个模式，咱们打开那个抖音之后，页面的右下角不有一我吗，打开之后右上角就有一三条横杠，打开这三条横杠就有一设置，设置打开你就可以看到一个长辈关爱模式，你把这个长辈的关爱模式跟这个这个防拐防诈骗的一起都给开启了，其实就是可以，你像我父亲设置完了之后，他那个字体就更大了，而且这个界面更加的简洁和干净了，遇到刷到了这种什么养老投资的、什么保本高息的，还有这种跟诈骗有点关系这种引流的一些这种视频啊之类的，它其实就会给预警，我觉得这个功能还是挺好的。
0: 用技术的手段，
2: 我作为中年人都可以打开这个功能，
1: 可以的，可以的，
2: 很有帮助，包括他那个诈骗的一些相关的引流信息我也可以屏蔽掉。
1: 对，没错。
3: 美丽夕阳，探寻岁月的智慧，收获生命的丰盈。
4: 真的，我觉得长辈们要多听一听我们这样的这个那种就实地采访的，有很多亲身感受的人们，
5: 对吧？
4: 他们是如何来在事后意识到这是多么危险的一个陷阱啊？
5: 那我们大蓝鲸上是可以回听节目，非常方便
4: 啊！我建议真的
5: 对吧？搜索一下美丽夕阳，就我们本周关于反诈这个事儿。有非常多精彩的内容，你从可以从周一一直听到明天周四的都有这个内容，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
4: 对对对，为什么建议大家来听啊？因为真的生活中防不胜防，
5: 是的，
4: 很容易遇到。而且老年朋友呢，一个是身体健康很重要吧，
5: 对，
4: 情感需要很重要吧。骗子就是往往抓住这两点。
5: 明天节目里还是有反诈的内容，我们重点是说到怎么样去保护个人信息，包括跟个人信息泄露可能会有关的一些反诈防骗的一些案件啊，这诈骗的案件我们都要去关注一下。那在半点之后呢，我们还会继续到美丽夕阳，今天还有一个重点的内容是我们的老年阅读的板块，苏宁阅读。

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就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选择加入会员，还有惊喜福利等着您。4009905757，4009905757。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严

0: 咱们国人公认的养生好物，富含丰富的维 C、膳食纤维，还有铁甲锌等矿物质，不仅补气血，还有助于肠道蠕动。这款雪诺藻经过去皮去核的处理，也完美解决了藻皮难以消化、易上火的困扰。吃起来不用担心藻皮粘牙、藻核卡嗓子，给老人和孩子吃啊也非常的安心。目前电台团购福利，价格超级划算，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五大袋只要59块钱，十大袋只要99块钱，整箱购买25大包只要225元，这划下来一大袋只要9块钱。雪诺藻生长在新疆的沙漠绿洲净土，天山雪水灌溉，简直是太好吃了。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在咱们的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江宁区的李女士说，这红枣的质量啊是真的好，全是纯枣肉，吃起来不用洗也不用吐核，特别的方便，看了配料表，真的只有红枣，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给宝宝用来做辅食也特别的健康。是的，这款雪诺藻呢，我们听众朋友有用来当零食的，有用来泡茶煮粥的，有用来泡牛奶酸奶当早餐的，还有用来打枣泥做糕点的，吃法可谓是多种多样。反正也不贵，五大包只要59块钱，十大包也只要99块钱。喜欢吃枣子的朋友，您整箱购买更加的划算，25大包只要225元，一包低至9块钱，平时当个小零食吃几个，又能解馋又能养生。出门旅游，上班族出差随身携带两个，饿了困了随时随地都能补充营养，无核又无皮，打开就能吃。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您今天下单到手5大包只要59块钱，十大包只要99块钱。同时你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进行自助下单。秦阿姨说，这红枣本身就是好东西，有营养，但缺点就是枣子皮太厚了，还有核，老年人牙口不好，吃起来不方便。每次呢她都是去超市里买大红枣煮粥，泡软了再吃。说这昆仑的雪诺枣真是让她大开眼界，把皮和核都去了，只留下饱满的果肉，又甜又软，真是适合老年人吃啊。谢谢秦阿姨的反馈，现代人吃东西越来越讲究健康，那这款雪诺枣在制作的过程中啊，完全是零蔗糖零添加剂，你入口吃到的甜味全是它本身的甘甜，特别的健康。平时想吃点零食，怕添加剂多，怕发胖，担心血脂高的朋友，不如把饼干啊、薯片啊都换成这款无核的雪诺枣，既解馋又能养生。而且现在价格非常的划算，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到手5大包只要59块钱，十大包只要99块钱，25大包只要225元，单包低至9块钱。我们都知道维 C 对心脑血管有好处，膳食纤维有助于肠道蠕动，那这款雪诺藻里不仅含有丰富的维 C、 膳食纤维，还有氨基酸、铁甲锌等矿物质，营养价值超高，难怪有句谚语啊，叫做日食三颗枣，百岁不显老。我现在也是每天累的时候就吃几颗枣，拉拉元气，回回血。苏州的陈先生留言说，前两天下了3箱，给自家留了1箱，给2家的长辈啊也各送了1箱。老妈平时吃东西非常挑，这次啊都夸这枣子是真的不错。打开包装，每一颗虎皮枣都非常的饱满，不像一些红枣吃起来干巴巴的，吃完嘴里还萦绕着枣香的甘甜。现在逢人就夸儿子给他买的枣子好，夸儿子孝顺，现在街坊邻居都种枣了，等这箱吃完再给父母继续回购。感谢陈先生的分享，百善孝为先，吃到好东西当然也得给父母备一点。这款昆仑雪诺枣无皮又无核，零蔗糖零添加，日常吃养养生特别的合适，而且现在价格超级的划算，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到手5大包只要59块钱，十大包只要99块钱，25大包只要225元，单包低至9块钱。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苏健康广播。

0: 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中波846南京地区调频100.5，还有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先来预告一下，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邀请的专家以及我们将会关注的话题哈。那今天呢，我们将会邀请江苏省中医院乳腺外科英语副主任医师，我们要共同关注到乳腺肿瘤的发病情况。那可能我们在连线相关科室的专家的时候，我们都会常常会问啊，比如说相关疾病的高发人群，还有主要的治疗手段啊。那今天我们也会重点来关注到针对乳腺肿瘤的叫腔镜手术哈。当然，我们也会来关注到这个乳腺肿瘤我们该如何预防。也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关注今天的节目。当然，各位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来和专家直接对话。各位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一下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在首页中间位置就可以找到Live 互动啊，点击进来找到名医坐堂就可以留言交流了哈。那好，我们节目的开始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进入梅雨季以来，我省大部分地区持续阴雨，天空阴沉，雨水断断续续。不过有一个好消息啊，这个昨天开始，我省强降水已经趋于缓和了，雨势明显的减弱，大部分地区转为阴有阵雨，梅雨也将迎来中场休息。预计明后两天啊，这个我们全省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那连日的降雨呢，让不少的网友就关心江苏什么时候能出梅啊？那根据江苏气象的消息啊，预计今年我省淮河以南地区平均梅雨量是230到270毫米，接近啊，总体接近常年。常年是多少呢？256毫米。其中苏南地区偏多，梅雨期间淮北地区平均降雨量140到170毫米，较常年是同期偏少的。江苏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许奇分析说，出梅的时间预计在7月的中旬前，这个前后几天，七月中旬前几天啊，也就是说，其实还得有一段时间呢。其实这个出梅的时间和往年是差不多的啊，在7月13号左右。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梅雨期间的雨水集中，暴雨、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会比较多，有些地方的累计雨量会很大，局部可能会出现极端暴雨。那么接下来几天，江苏雨带逐步北台，强度减弱。要特别和大家关注到啊，就是今天白天沿江和苏南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到多云。明天后天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随着天气转好，气温会逐步的回升。26号全省大部分地区这个大部分的城市啊，最高气温会达到28到31摄氏度。那近期的空气湿度也比较高啊，气象部门建议公众趁降水间隙啊，做好通风除湿，同时呢要注意防范后期可能会出现的强对流天气。关注今明后三天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阴有阵雨，南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东北风四级左右，温度20到26度。明天多云到阴，东北风3到4级，温度19到29摄氏度。后天多云到阴，偏北风3到4级，温度20到31摄氏度。
2: 涨落平息水溅沙，绿荫两岸是人家。晚风来去吹香远，簌簌冬青几树。

0: 木花，夏至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四个节气。夏至这天，白昼走到了一年中最长的顶点，黑夜开始悄悄回潮。蝉鸣初起，半夏萌生，阳光热烈地铺满大地，雨水也来得格外急，格外酣。夏至时节正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这时正是江南梅子黄熟期，空气非常潮湿。在这样的天气下，器物发霉，人体也觉得不舒服，一些蚊虫繁殖速度很快，一些肠道性病菌也很容易滋生，这时要注意饮用水的卫生，尽量不吃生冷食物，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夏至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民间有消夏避伏、吃面条、吃粽子等习俗。夏至的到来意味着炎热天气正式开始，此时的饮食应以清淡为宜，早晚喝点粥可以生津止渴，补养身体。同时苹果、葡萄、木瓜、枇杷这类平和的水果适合各种体质的人享用。除了饮食清淡，因苦味食物具有除燥祛湿、清凉解暑、促进食欲等作用，还可多吃苦菜类蔬菜，如苦瓜、香菜等。在昼鬼以云集、消漏自此长的夏至节气，明一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充满生机的盛夏时光。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目前针对乳腺肿瘤的治疗，
2: 以往可能更多是在50岁左右，而现在是30到45岁。然后您所接诊的最小的一个病例是22岁，还有这，但是好消息是它的治愈率是比较高的，早发现就等于治愈了，然后所以这个早发现非常的重要，5年生存期可能能够达到95%以上，如果是早发现的话哈。还有一个信息很重要，就是农村地区的这个发病率大于城市的。
3: 对，
2: 所以这个信息量很大，我们其实要好好的来了解一下。当您说这么多之后，其实我有很多个为什么，我想问一下英主任啊，为什么？就是比如说为什么现在的这个发病率它会逐年的有一个升高的一个趋势，还有就为什么年龄在往下降，就是这是我很想问的，为什么？
3: 发病率高呢，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女性的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可能我们现在就是一些就是肥胖的病人也会多，还有一种高油高脂的这种饮食习惯也有关系。还有呢，就是我刚才也跟大家讲的，就是现在确实女性啊，第一要工作，第二也要管家庭，所以呢，她女性的其实这种压力啊，其实相对于男性是更大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啊，乳房它也是一个，它是一个腺体的一个靶器官，你可能激素水平的波动，还有这种压力，对我们的女性的这个乳房影响非常大。所以呢，它的乳腺癌的发病率也会越来越高。
2: 受这些因素的叠加影响，所以它会越来越高。那年轻化是不是也是因为就是女性她可能比如说很年轻的这个20多岁的女孩子啊，是不是比如说各种压力的叠加，加上可能啊她这个生活习惯，像您前面也提到了，可能多重因素的叠加，可能也会造成这种疾病的发生哈。
3: 对，而且我们可能亚洲啊跟欧美还不太一样，欧美的数据呢可能是就是45岁以上的这个乳腺癌比较多，而我们的亚洲数据呢现在就是越来越年轻化，就是30岁到45岁的乳腺癌成为这个乳腺癌的一个发病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人群了。
2: 那咱们有没有相关的一些研究，就是为什么咱们亚洲女性她的这个发病率会就是她的那个年龄会更低一点，是因为女性的各种社会角色以及这个生活习惯啊、饮食习惯啊，还有就是这个所承担的各种的压力和情绪有关吗？
3: 对，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可能就是人种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2: 哦，
3: 哎，对，
2: 就是大家基因可能有还是不一样哈。
3: 对。

0: 块。那么殷主任，就是在这么多的案例和数据之外，想请教您一下，就是我们肯定也会有相关的一些观察和总结哈，就是这个乳腺肿瘤啊，它的高发人群可能分为哪些情况呢？
1: 高发的人群呢，
0: 或者说高危人群群体啊，
1: 高危人群呢，它可能就是分为两类嘛。第一类呢，就是一些先天的因素啊，比如说这种就是母亲啊或者姨妈啊，她是直系亲属，她患有乳腺癌的或者患有卵巢癌的这个病史，她自身呢，就是患者自身的这个风险，就是患乳腺癌的风险也是翻倍的。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就是雌激素水平比较高，比如说呢月经初潮，就是第一次来月经，她是早于12岁的。或者呢就是绝经，一般人50岁不就绝经了嘛，有部分人因为雌激素水平比较高，他可能绝经是比较晚的，可能能晚于55岁。这种呢就是乳腺长期都在这种长期的一个高水平的这个雌激素刺激呢，也是一个高危人群。第三个呢就是有一些青少年时期啊，他因为一些疾病，他要做这种胸部的放疗，他也是一个高危的因素。这几个因素呢，都是一个我们可以把它归类为这个先天的因素。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自己可以调整的一个后天因素。大家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
0: 。
1: 后天的因素呢，有哪些呢？第一个呢，就是晚婚晚育。现在呢，就是确实我们现在就是实习生都是00后啊。你比如问那个实习生很多就说，哎呀，我都不想结婚，我也不想生小孩。真的就是你明显感觉到，就是现在大家都晚婚晚育了。
0: 是的。
1: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终身未育的。我自己临床上也遇到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呢，他当时乳腺癌是55岁得到，他自己呢就是一个未婚未育的患者。当时呢，那陪他的呢，因为陪他的也是一个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呢也是未婚未育的，所以呢就是过几年，我这个患者呢他已经治疗痊愈了。5年之后呢，我又在电梯里碰到这个患者，后来我这个患者说，我问他，我说哎你怎么来了，他说哦他是来陪他，当时陪他的那个人那个人他也是未婚未育，也得了乳腺癌。所以呢，这就是未婚孕育也是一个
0: 讲到的，无论是凹陷也好，还是皮肤的状态也好，我们都要去有一个了解和观察。其实我有个疑问啊，如果是早期的话，这肿块它可能会不会比较小，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也摸不到，反而是体检的时候可能会告诉你有一个乳腺结节呀什么的，这个时候怎么能发现呢？
1: 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做那个乳腺 B 超
0: 啊，
1: 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在单位里面也会经常做体检嘛，还有好多就是现在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女性这种保健意识也很强，就是虽然她没有肿块啊，她也会定期的到就是医院做一些常规的这种体检，做 B 超，还有呢就是一些40岁以上的女性啊，我们可能不仅仅在做 B 超啊，可能也会做一些钼靶的检查，这样子呢就是两者就是互补了，也不会出现这种漏诊的这个现象。
0: 所以就是我们要重视体检啊，就是特别是单位，比如说单位有体检的，或者说可能单位没有体检，那你其实自己也要想办法去做一些检查啊，这样能够及时发现一些问题。那我们接下来想这个请殷主任给我们来再介绍一下，就针对乳腺肿瘤的治疗，主要有哪些方法手段？
1: 我们乳腺癌的这个治疗呢，它现在呢就是早就告别了一刀切的这种时代，就是手术治疗嘛。现在呢更注重于这种个体化的一个综合治疗。可能呢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呢，根据这个肿瘤的一个分型还有分期来定制适合个人的一个方案。所以呢就是我们乳腺肿瘤的现在治疗呢，主要分为手术的一个局部治疗，还有一个全身治疗，这个两个类型。局部治疗呢就包括比如说手术啊，手术呢它也又包含这个保乳手术啊，或者乳房的全切啊，还有我们现在就是流行的一个腔镜的一个微创手术啊，还有呢就是乳房的重建手术啊。放疗呢它主要就是一个比如说保乳手术的病人，还是必须要做放疗的，还有呢就是淋巴结转移的这个患者，一部分患者呢他也是需要放疗的，这个呢就是通过放疗来降低这个局部还有远处的一个转移的风险。全身治疗呢包含这四种，第一个呢就是化疗，第二个呢就是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阳性的这部分患者呢是需要内分泌治疗的，第三个呢就是靶向治疗。靶向治疗呢比如说就是这个肿瘤呢它有后突扩增的。

0: 这部分病人呢，可能要进行一年的一个靶向治疗，还有呢就是这个免疫治疗。免疫治疗呢，主要呢就是针对一个三阴性的乳腺癌。三阴性的乳腺癌呢是什么类型呢？就是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还有 HER2，它都是阴性的。这类患者呢，就现在呢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新的免疫治疗的一个出现，所以呢就是现在乳腺手术呢，就是我们做的呢是越来越小。就是早期的呢，就是不需要做那种乳房的全切，很多都可以保乳啊，还可以重建。像中晚期的一些患者就需要这种全身治疗。
1: 那其实您刚才也讲到了，就是现在的一个手术可能是伤口越来越小哈，那可能特别是早期的，是不是我理解就是早期的可能就是腔镜手术就可以来完成了。他
0: 哎，对的。
1: 可能他这种就像您说的，就是他的5年的生存期也会很高，然后可能对病人来说，他可能这个动作动静也会比较小，所以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腔镜手术它是如何开展的，它和那种开放性的手术核心的区别是什么呢？
0: 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切口的位置，就是传统的开放手术呢，可能就是直接在乳房表面开刀，它的呢切口呢，可能有的时候能达到6到8厘米，然后呢就是愈后啊，就是胸部上呢可能会留下一个永久性的一个长条的疤痕，比如说呢，有的女性很爱美啊，你夏天穿吊带啊或者低领的衣服，然后你乳房上的这个切口呢，可能就一眼就能被别人看见。腔镜手术呢，它呢是在它的切口不是在乳房表面，它的切口呢都是在腋下的那个褶皱的地方，所以呢它就美观度是更高的。第二个呢就是手术视野的问题，就是传统手术呢，我们都是在手术室里边就靠我们医生的这个肉眼直观来看这个组织啊、血管啊或者这个胸大肌啊，很多呢时候呢，就是因为这个视野看不清啊，很容易有盲区。但是腔镜呢，它是自带一些高清的放大的一些视野，所以呢，就是在这个腔镜下呀，这个血管啊、神经啊、淋巴结啊都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呢，它的操作也是更精准的。第三个呢，就是组织损伤方面，就是传统手术嘛，我们做手术的时候过程中呢，可能我们要用拉钩进行牵拉，这个牵拉的时候呢。它的创伤是比较大的，而且术后呢出现这种淤青啊、皮下积液也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呢，腔镜呢它是一个精细化的一个微创的操作，所以呢它对这个正常乳腺组织的损伤是比较小的。第四个呢就是术后的外形，就是传统手术呢，因为你要取一些乳房的腺体，它很容易出现这种乳房的凹陷啊或者变形啊。但是乳腺腔镜呢，它能够完整的保留这个乳房的皮肤，还有它原来的自然的一个轮廓，所以呢，它的外形呢几乎和术前是一样的，所以美观度是更高的。
1: 所以其实您在介绍就是腔镜手术它的这个和传统开放型手术的这个区别的时候，我在想啊，可能它您讲到的这个相关内容也讲到，就是作为这个比较这个伤口比较小，而且可能位置我想啊它更隐蔽一些哈，它这个手术它的一些优势了哈，那是不是腔镜手术就只适合比较早期的这种肿瘤患者？那它适合哪些人群？有什么说法吗？
0: 它适合的人群呢，第一类，比如说有些患者，他是一个良性的肿瘤，但是他这个良性的肿瘤呢，就是本身呢，他这个肿块呢不是比较小的，比如说很小的这个肿块呢，我们可能摸不到，腔镜手术呢也不适合做，可能适合的肿块在3到5公分的啊，而且特别是年轻的女性啊，她很介意，就虽然她觉得哎，我这个是个良性肿块，但是我也不想在这个胸前留个疤的啊，特别是年轻的女孩子。第二个呢，确实像主持人说的，就是早期的乳腺癌，这类患者呢，就是它肿瘤呢要体积是比较小的，而且这个呢就是皮肤是没有侵犯的，像这种如果说皮肤已经侵犯了，那我们可能就不太适合做这个腔镜的这个手术了。第三个呢，就是就是必须做这个乳房全切的啊，他可能有比如说有的病人他，比如说这个。肿瘤已经侵犯到皮肤了，然后他也自己也没有这种，比如说美观的要求，那这类病人也是不太适合做这个乳腺腔镜的，他的可能是这个社交的需求不是很高，
1: 就是所以。

0: 所以其实还是回到开头讲的，就是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了解，然后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及时的去做检查非常的重要哈。
1: 对。
0: 那么还要向尹主任请教，就是很多的一些问，就是疾病发生之后啊，它其实都要做一些复查的。那这个手术就是乳腺的肿瘤手术做完之后，我想肯定也是要进行一些复查，或者说有康复期，或者说有后续可能还要有复查哈。这后续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1: 后续呢，就是我们比如说一般的乳腺癌呢是2年还有5年，可能是一个复发转移的高峰期，所以呢一般在2年以内，我们可能会叫患者就是3个月就是做一次全身的复查，然后呢3到5年呢可能就是半年做一次复查，然后术后5年呢可能就是每年做一次复查就可以了，而且呢就是一定要就是遵守医生的一个医嘱啊。我们也遇到过病人啊，就是比如说他是雌激素受体阳性的患者，他自己呢就是吃那个内分泌药嘛，结果呢他自己吃个1年左右，他觉得我好像身体复查也挺好的，然后呢他也一般我们内分泌药物呢可能要吃到个5到10年的，他吃了1年之后，他觉得我好像复查也挺好的，我觉得我肯定不会复发，结果自己停药了，结果停药半年之后呢就复发了。所以呢我也在此想跟就是广大的乳腺癌患者说一下，就是千万不要擅自停药，然后间断这个治疗。
0: 哦，这个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可惜，就是你本身你手术做完了，然后可能你要继续服药，有可能你就其实能够治愈啊，但是你自己擅自停药了，就造成这种复发，让人觉得反正就是挺为这样的事情感觉惋惜的。其实我自己之前也看到一个应该也是乳腺方面的这个医生他发的一个视频，好像当时那个患者他是做完手术之后回了老家，然后后来他拍的这个视频呢是这个患者又再一次来找他，为什么来找他呢？就是因为他好像回去以后就是和病友交流，然后那个病友好像是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方法，他就觉得他们是差不多的，然后就可能就没有按照医生对他的嘱咐，然后转而相信了那个病友，然后用了他的什么样的方法还是用药，然后他那个病情可能也是复发了，然后去找那个他的主治大夫，那个大夫其实也很痛心疾首，就是人家是人家，你是你，每个患者其实不一样，你要去听你的那个大夫的这个嘱托哈，就是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手术做完之后，2年和5年，它是一个复发转移的一个高峰的一个时间，所以医生其实会结合相关的情况，给出你多长时间来做复查，什么样的检查，医生肯定是非常的科学严谨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听医生的。那然后我们就要问问尹主任了，就是那看样子其实做完手术之后还有很多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包括可能有一些需要服药，然后还有复查，那我们就是这些都做好了，或者说我们什么时候会觉得是不是到5年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一个治愈的一个重要的时间点，或者话说什么情况下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治愈的情况？
1: 就是我刚才不是跟大家分享的嘛，就是5年是一个就是2到3年还有5年是一个复发转移的一个就是一个相当于就是一个
0: 时间节点一样。
1: 所以呢如果说过了5年过了5年之后呢，如果说有些就是低位的患者可能呢经过5年之后我们就可以跟病人讲，你就相当于治愈了。比如说有些低位的患者肿块比较小的，也没有淋巴结转移的，那我们他如果说雌激素受体和运动受体是阳性的，吃内分泌药物治疗的患者呢，我们一会儿会叫病人就是暂停这个药物治疗了。如果说这个病人呢肿瘤比较大，然后平常又有淋巴结转移，而且肿瘤分期又比较高，我们可能会建议病人就是把这个内分泌药物吃到10年。所以呢很多这种早期的患者就是5年就是一个节点了，5年之后呢就基本上也不用服用药物了，可能就需要每年就是每一年来定期复查就行了。
0: 就是还是每个人不一样，都得听大夫的个性化的一些方案。
1: 还是就是越早的患者呢他的就是治愈率是越高的。
0: 好，那尹主任感谢你。我们接下来回答几位听众的问题哈。我们有一位听众他说自己26岁，说乳腺有包块，去年6月份体检，这个

0: 结节的大小是5毫米乘3毫米，今年又体检了，说结节大小是15毫米乘10毫米的。他说这个生长的速度是不是有点快了？他说我是不是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办？
1: 嗯，确实是。如果说就经过这个一年啊，它的肿瘤其实它的大小已经翻倍了。
0: 嗯
1: 啊，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可能会看一下就是 B 超上这个肿瘤的这个形态。如果说它是那个平行生长的，可能呢我们可能会建议在病人呢就是3个月再复查一下看看。如果3个月复查这个肿块还是肿持续的这种增长的话，可能我们就建议患者做手术把它就是做掉。做掉呢主要的一个目的呢就是一个活检，就是把这个肿块肿瘤拿出来然后做病理检查。因为呢我自己在就是临床上也碰到过一个女性患者，她也是一个年轻的女性，然后呢肿块也是报到3类，肿块呢也就2公分。当时呢我们是做的开放手术，把这个肿瘤拿出来的时候呢，它这个肿瘤呢就是包膜是很完整的，然后呢就像我们平常看到一个良性肿瘤所以呢当时呢就是术后的病理就是半小时嘛，就出了一个快速病理结果，当时就报了乳腺癌。当时我们自己都很震惊，就觉得哇这个它的肿瘤都是有包膜的，怎么会就是个恶性的呢？后来我们又打电话给病理科确认，病理科确认了之后说他确实是一个乳腺癌，后来我们也给他做治疗了。所以呢就是在门诊上我也跟患者说嘛，就是如果是个肿瘤短期内没有多大变化，我们可能还是建议病人随访，但是如果说短期内它增长速度比较大，可能我们还是建议患者去做手术。做手术的目的呢其实就是一个病理的活检。
0: 那我想追问一下殷主任啊，就是像我们这位听众讲的，他去年检查5毫米乘3毫米，其实这个可能是比较小的，是吧？
1: 对。
0: 可能一般来说，我们体检之后，那个检查报告上会说啊，有这样的一个肿块，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结节，你得去复查或者怎么样。像，如果说我们体检以后有这样的小小的结节，我们应该怎么做？是隔多长时间再去复查，还是怎么样呢？
1: 啊。如果说这么小的肿块，我们可能还是建议病人就是半年复查一下乳腺 B 超。
0: 就半年再复查一次。
1: 对。
0: 好的，那我们接着来关注下一位听众哈。有一位听众，他说他39岁，最近体检发现右侧结节或纤维瘤。他说我的母亲没有得过乳腺结节，但是我的姐姐呢有多发纤维瘤，这样的情况算不算有家族史？他说我的情况一定要做手术治疗吗？药物能不能消除？
1: 他这个不算家族史，因为他姐姐还有妈妈都是良性肿瘤，不是乳腺癌，所以他这个就不算家族史。他这种情况呢还是等同于这种我前面跟大家说的就是半年复查一次的这种类型。
0: 就半年复查一次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那像这个结节和纤维瘤的话怎么办？因为其实我身边也会有朋友有这个乳腺结节啊，他就是有一个结节，你老觉得心里面有个疙瘩，你会有点害怕。他这个结节和肿瘤之间，恶性肿瘤之间，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1: 一般不会有关联
0: 啊。一般不会有关联。
1: 因为结节对，如果说很多女性门诊上很多患者也会来说，哎，我这个结节我会不会癌变啊？我都会跟患者讲，你这个结节如果说一直复查，它是比较小的，那还是良性结节。因为如果说恶性呢，它短期内肯定是有变化的。
0: 所以就是，
1: 所以我在此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如果有这个乳房结节啊，就不要恐慌，不要老经常我要在门诊上遇到患者，就是就是一个办公室的人都来做检查，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他们办公室里面出了这乳腺癌，他会觉得啊，我赶紧去检查了，是不是我也是癌症了？所以经常我们是患者。就是成群结队的来做检查。
0: 我之前也有一个好朋友，他也是，他有这个结节之后，他是马上做了一个什么动作呢？他到网上去找那个病友群，然后结节，你发现就是大家聚集到一起之后啊，那个焦虑的情绪就会那个传染呀，弄得他给我打电话都要哭了，说这个好像这个结节啊有的时候也很严重啊，等等等等。就是我们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其实不要先去这个，当然你可以去查或者问，但是你也要尽快的去找医生做一个确定的检查，这样可以消除自己的焦虑哈。那我们今天也非常非常感谢殷主任给我们做的这一番科普。那殷主任，我们最后想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1: 我的门诊时间是周二的下午和周六的上午。
0: 好的好的，谢谢您殷主任。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您，我们的对话先到这儿。殷主任，谢谢。
1: 好， 好，拜拜。
0: 嗯，好，再见。各位，我们今天连线的是江苏省中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啊，英语英主任，应该的英哈、啊。英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二的下午以及周六的上午。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接下来爱卫之声，我们要关注这个话题，我觉得特别实用哈。这些年其实我发现有一些水果越来越被大家追捧和喜欢，比如说蓝莓那大家吃蓝莓的时候其实不仅仅是你吃的时候，在吃之前可能我们还得洗蓝莓，对吧？你洗是怎么洗的？然后你吃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吗？其实在网上呢我们就发现有一些令人感觉好像有点奇怪的这个吃法，就是讲究的有点过分了。那这种讲究有没有必要？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科学或者说通过专业的这样的分享做一个了解。
2: 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次。

式吃法背后的营养学陷阱。近年来，蓝莓凭借其丰富的营养价值稳居水果界的顶流。然而，随着大家对蓝莓的喜爱，网络上也开始流行起各种硬核吃法，从精细剥皮到深挖肚脐，再到反复擦拭果霜，这些操作究竟是极致讲究还是多此一举呢？首先我们来看外科手术室剥皮。在社交平台上，不少蓝莓匠人展示着耗时费力的剥皮绝活，甚至开发出冷冻热烫等等技术进行辅助。然而这种行为在营养学视角下可能本末倒置。蓝莓的核心价值在于其极高的花青素含量，这是一种对心血管和视觉健康有益的植物色素。研究表明，在常见果浆中，蓝莓的花青素含量名列前茅，每100克蓝莓约含222.74毫克的青花素，而这些珍贵的活性物质主要聚集在果皮而非果肉当中。由于蓝莓果皮颜色极深，剥皮过程不仅会将指甲染紫，更等同于将最有价值的营养成分丢弃。除非是为了制作辅食，那建议打泥或者切丁，或因口感极度不适，否则单纯为了精致而剥皮，实属当代买椟还珠。其次，我们来看深挖肚脐和擦拭果粉。除了剥皮，针对蓝莓底部的凹陷，也就是肚脐和表面的白霜，网友们也开发出了棉签掏空和纸巾抛光等等高难度的动作。那关于肚脐，这个结构是蓝莓花萼的残留，确实容易藏匿灰尘，对于仅附于灰尘的果实，流水冲洗即可解决。如果执意用工具深挖，不仅效率极低，还有可能破坏果肉。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发霉的肚脐，如果果实底部出现明显的菌丝或闻到酒味，那说明蓝莓已经严重腐败，即便剔除表面的霉斑，内部也可能已经被微生物侵染，此时应该果断丢弃。关于白霜，许多人误认为那是农药残留或工业蜡必须擦净，事实上这层均匀的白色物质是蓝莓自身分泌的果粉，是果实的天然防晒衣和保湿层，对人体无害。现代果蔬流通依赖冷链保鲜，已经很少采用打蜡的工艺，费力擦拭不仅破坏了果实的保护层，还容易导致果皮破损，加速变质。还有一种说法说个头越大越有营养，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市场上的蓝莓价格往往随尺寸水涨船高，24毫米以上的巨无霸通常被包装成送礼佳品，但是从性价比和营养密度来看，大果未必占优。根据几何学原理，球体的体积增长远快于表面积，这意味着个头越小的蓝莓，果皮所占的重量比例越高。既然花青素等主要营养集中在皮里，小蓝莓的单位重量营养密度反而优于大果。当然大果在食用时的满足感会更强，但这更取决于品种与个人口味，而非单纯的物理尺寸。对于日常自食，选择中小果显然是更加明智之选。综上所述，对待蓝莓这类浆果，最好的方式其实是简单粗暴，流水冲洗后直接食用，或者根据需求打成果泥。与其陷入繁琐的深加工仪式感当中，不如让身体高效地吸收其自然馈赠的营养精华。毕竟食物的本质是为了滋养，而非考验耐心。

0: 简单的挥霍唱
1: 住了没有，也希望各位可以在炎炎夏日拥有一份好心情哈。那我们在分享完了非常实用的情绪调节方法之后，要结束今天的名医座谈了，也特别邀请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这样我们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江苏广播啊更多的这个广播的节目，以及啊很多的精彩的音视频的节目，还有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还有我们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多多的参与互动。那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明天中午12点钟不见不散。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食疗养生节目。最近呢，我在陪我爷爷看《黄帝内经》，《黄帝内经》中记载到五谷养生，春养肝，夏养心，四季不离养脾胃。我爷爷平时酷爱钻研养生，他告诉我养生最讲究药食同源，五谷养人，吃再好的滋补品都不如一日三餐粗粮谷物的温和滋养来得持久。确实啊，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朋友，脾胃功能消化减弱，更要注重日常饮食养好脾胃。要想脾胃好，首先早餐得吃好。大家都知道早餐是养胃的黄金时段，经过一夜的空腹，肠胃非常的脆弱，如果摄入高盐油腻的早餐，非常容易刺激脾胃。这时候啊，选择一碗温润养胃的粗粮是最适合中老年人的养胃方式了。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健脾养胃的粗粮糊，山药葛根玉米糊，相信很多老听众家里都囤了。那这款玉米糊的配料特别的干净，只有玉米、山药和葛根，甄选优质食材，精细研磨成分，并且是零蔗糖零添加剂的，特别的健康。那您今天下单价格也非常的划算，电台团购价到手五大包只要99块钱，每包有400克。

内含十小包，一包就是一杯，热水一冲就能喝，特别的方便。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苏州的陈先生说啊，一听到山药葛根玉米糊这个名字就知道这个东西很健康，是养胃的优选。没错，玉米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山药呢自古便是健脾和养胃的圣品，可以滋补脾胃，促进消化，再搭配上清润的葛根，三者搭配在一起，营养简直加倍。每天来一杯，不仅可以健脾开胃，还有助于缓解腹胀，改善便秘。平时早上没胃口的，上厕所不规律的朋友，都推荐大家把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喝起来，零蔗糖，零添加剂，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喝。那你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可以享受电台的限时团购价，99块钱到手五大包，198块钱买两组还能加送一包，自己吃家人吃都够吃好几个月了。每天早上早餐的时候用温水冲泡一碗，香甜软糯又有营养，低糖低卡又没有负担，入口全是浓郁的玉米清香。平时独居的老人、忙碌的宝妈、上班族、腿脚不方便的朋友，操作起来都特别的方便。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南京秦淮区的听众吴阿姨说，自己年纪大了，肠胃功能弱，吃饭总是没胃口，胃里啊还总是烧得慌。那听广播说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对胃好，就买了两组，每天早餐啊就喝它，现在已经坚持喝了3个月了，现在消化好了，胃口也好了，就连胀气、积食、便秘都比之前好太多了，确实是很纯正的粗粮玉米糊，特别的香。之前买的快喝完了，这次再多回购一些。感谢吴阿姨，那需要咨询订购的朋友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今天下单可享电台专属的团购价，五大包只要99块钱，订购两组再免费加送一包，11大包110小包只要198，一小包只要1块多钱。此次团购福利随时可能下架，请速速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这款玉米糊的配料表只有山药、葛根和玉米都是粗粮，富含满满的膳食纤维，除了原料本身自带的香甜之外，不添加一丝的白砂糖和添加剂，又营养又低卡，就算是控糖的朋友也完全可以放心喝。每天来一杯，促进肠道蠕动，营养好吃还不发胖，比吃油条啥的健康多了。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有要长期喝养胃的，有囤着全家人一起当早餐的，还有平时当代餐补充营养的，健康又营养，价格还这么划算，怎么都合适。4007101909 4007101909，今天订购两组再给您。

0: 自然会萎缩的。哎，是有这样的萎缩的说法吗？那就是说如果有这样的可能性的话，那到底啊，就是要不要及时干预的问题，还有一个有没有必要就是积极一点采取手术的方案呢？
1: 好，这样体呢，正常我们来讲，它的高峰期呢是在8到12岁，一般12岁呢就会出现一个逐渐萎缩的状态。但是呢，有的啊，在临床中我还遇到成年人，他就是啊已经是大人了，孩子的父亲母亲还会有腺样体肥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大部分情况是这样，但是也有少部分患儿12岁以后，他还是不能自己啊，就是生理性的这种萎缩掉。那这种情况，或者是。比如说在临床，虽然它是一个就是一个高峰期，但是已经非常影响他的生活，而且他的鼻炎、鼻窦炎、打呼噜这些症状非常明显，那我们肯定还是要干预的。大部分家长首先选的肯定是保守治疗，因为这个副作用又小，而且呢患儿的接受度又能高。那保守治疗呢，我们中医呢会选择一些汤药。同时配合小儿外治，比如说儿科特色的小儿推拿甚至是针灸、耳穴压豆等等，就是汤药配合小儿外治，效果还是非常好的。第二个呢，如果是纯西医治疗，那么我们就用鼻腔喷雾剂、内舒拿喷鼻子，同时口服孟鲁特，这是我们保守治疗的。是手术治疗。如果这保守治疗呢，我们效果非常不明显，那出现以下五种情况，我们就要做手术治疗。第一个就是保守治疗，如果1到3个月，那患儿的临床症状没有任何的改善。第二个呢，就是他有明显的打呼噜、睡眠憋气，甚至呢，就是之前主持人提到的，他会出现腺样体面容，还有牙颌面的一个畸形。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临床的一个指征了，就是他我们如果头部侧微偏，腺样体头部侧微偏 ，A 和 N 的比值大于71，还有鼻咽镜的检查，腺样体阻塞后鼻孔已经大于51%。第四个呢，就是如果我们做睡眠监测，患儿是有问题的。那最后一个就是反复发作的一个鼻炎、鼻窦炎、中耳炎，我们进行保守治疗是没有任何效果的。那出现以下五种情况，我们可以考虑手术治疗，但是手术治疗呢？也有复发。

0: 的情况啊，就是我们临床中统计大概有30%的一个复发率啊，所以在那个临床时我们可以跟家长解释内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的一些优缺点，家长可以权衡利弊，然后选择手术保守还是手术治疗。
1: 是的，那这个呢确实啊，让我们感觉到呢，就是还是要有一个综合性的评估，对吧？然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如果说要是保守治疗不行的话，那该采取这个手术治疗就行。但是啊，你一说要手术，毕竟是要动刀子，有很多的家长呢就觉得，哎呀，万一他要是以后好了呢，那万一咱这刀动了以后啊，这个再造成他有更多的这个损伤啊，或者是什么，那会不会对他生长发育有影响啊，也有很多的顾虑。那所以就说这个手术的话，如果啊，比如说小的时候给他做了这个腺样体手术，在他成年以后会不会影响到他的生长发育？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啊，有很多的孩子呢就是小胖墩儿啊，小胖墩儿他也是会出现比如说晚上打呼噜啊，或者是也是有呼吸道的这个不畅通的问题。那给他减肥也好还是体重管理也好，如果说咱们体重降下来了，不打呼噜了，这个腺样体的问题会不会也会有所改善呢？咱是不是也可以能够这个叫不手术呢？啊，就是这可能是有很多家长的顾虑哈，也请许医生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0: 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就是手术，现在我们手术都是微创手术，射频消融，不是像我们以前传统想的用刀子切，手术刀切，它对，射频要从鼻孔这个地方，我们是看不到那个手术的刀口的，但是呢，小孩起码这个一个星期做完手术，一个星期左右都是要留置饮食，他还是瘦的，因为这个喉咙鼻是不舒服的，而且很多小孩腺样体肥大，同时他也会伴有扁桃体的一个肥大，所以有的时候两个都切，扁桃体也要切掉，腺样体同时也要切掉。
1: 哎呀，那扁桃体不都是说我们人就是呼吸道的第一道的这个叫免疫系统的防线嘛？那如果切掉的话，会对他以后的这种免疫功能，或者是说对于他的这个身体的状况会有影响吗？
0: 有影响肯定是有一些，毕竟我们人体长的这个东西呢肯定是有它的作用的，
1: 对，
0: 但是要权衡它的利弊，如果它的弊已经大于它的利了，就比如小孩扁桃体很大，已经影响到
1: 或者是说吃这个肉啊什么的，这对于孩子的这个呼吸道，包括哈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腺样体的发育啊等等，是会有一点这个关系的吗？
0: 是的，如果小孩尤其晚上晚饭那一顿，尽量如果家长能控制，让孩子吃个7-8分饱就可以，也不要吃太多的肉，因为肉这些有的孩子还特别喜欢吃红烧肉这种甜腻的，它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导致我们脾胃运化功能差，那长期往下去呢，就会导致孩子出现积食、口气大、便秘，甚至有的小孩内火也大，脾气燥，心肝火旺。所以家长也不要给孩子吃太多的肉，不要觉得孩子吃的太很多他长得就很好，反而吃的太多他的胃就那么小，吃太多他运化不起来，自然长时间他就会积食，积食我们就会导致各种鼻炎、鼻窦炎，甚至是咳嗽，还有什么就是很严重的就是导致肺炎或者是其他的问题。
1: 是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哈再次的提醒大家，就是对于孩子的健康管理，不能因为他是孩子咱们就过多的溺爱，吃咱们也不控制啊，然后包括生活习惯怎么开心怎么来不行，咱们也得要带他比如说到户外去晒晒太阳啊，做一些这个运动消耗消耗他的能量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当然如果您家的孩子有相关的这个腺样体的问题、呼吸道的问题，还可以到我们医院来找到专业的医生。那么针对于像这个小儿的这个腺样体的问题的话呢，在我们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儿科都是可以呢给到大家更多的健康指导的。那么许医生，您的这个有固定的门诊的时间吗？
0: 我没有固定的门诊，因为我们都是排班制的。
1: 明白。但是到儿科来的话，其实我们接诊的医生都是可以能够来帮助我们大家解决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的，对吗？
0: 对对对，如果能接受，我们医院的特色就是中医治疗，
1: 对
0: 外和中药。
1: 对，还有一个您讲到的中药我得要多说一句了，孩子吃中药很难呐。

0: 一点在我们的比如说口感上面或者是说剂量上面啊，这个有没有对于孩子我们儿科的医生是有所考量的呢？
1: 如果家长，其实我们就是我个人习惯，我建议家长开完中药自己回家煮。但是呢，有的家长因为工作忙或者是没时间，害怕自己煮坏了会代煎。那么代煎呢，我们会有浓煎剂，浓煎剂非常少，一次大概1毫升，小很快就把它喝掉。如果觉得特别难喝，我们会加冰糖。所以小孩喝起来就没有那么的苦。再一个呢，就是因为冰糖它毕竟是甜的嘛。
0: 对。
1: 现在有一味中药叫甜叶菊。对，这个中药特别好，它可以说是糖尿病人都可以用。它是我概念中的是零糖。这个泡水就是煮中药的时候，我们会加适当的加1克或0.5克，那整个药就比较甜甜的，孩子喝起来像糖浆一样，所以它接受度就比较高。
0: 哎，这个挺好的啊，又可以能够改善口感，又可以能够让小朋友呢，哎，不是那么反感喝中药了，对吧？那另外呢，您刚才也提到了小朋友的，比如说像是这个小儿推拿啦，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治疗啊等等。那么像这样的话呢，是每天都要去医院吗？就是这样的一种诊疗的流程，会不会家长也会觉得挺麻烦的，他不太希望用中医的这种调理的方式。那在这个方面，我们怎么来做一个这个安排啊？
1: 推拿不是每天都去，
0: 比
1: 如说有的小孩呢，他确实堵得蛮多的，那如果家长也比较有时间充裕的话，那我们可以一周去个2到3次可以。但有的小孩他没有那么严重啊。病情可能就堵个70%-80%，那我们可以一周去一次，或者是呢，我们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沁针，沁针像一个小贴，我们会告诉孩子像一个小贴纸一样，但是贴纸里边还有一个小针刺，但是它呢非常小，有我们医院是0.3到1.2毫米，都很小很小，有的小朋友肉眼都不可见的，告诉他。小贴纸贴在他脸上相应的穴位，那如果有的家长接受不了定期过来推拿，推拿的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接受不了的话，我们会让家长回去贴这个沁针，每天刺激孩子的穴位。对，贴一次保湿可以。
0: 这个特别好，所以我觉得呢，你看虽然用中医的方式哈，但是呢还是针对于孩子的身体包括接纳的程度啊都是有所考量的，所以大家呢在选择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像我们中医的这种方式呢也是非常好的。各位可以记得哈，在江苏省第二中医院的儿科可以找到我们相关的这些医生。好，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哈，非常感谢我们徐医生走进节目，打扰您的这个时间了哈，也祝您工作生活都顺利，谢谢您，谢谢。好，再见。
2: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今天面向听众播报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哦，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1个月，如果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联系咨询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 1300-340-3628。
3: 好的，马上八点广告，八点广告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2: 红枣作为滋补佳品，素有一日三枣容颜不老的说法，中国的草药书籍本经中记载，红枣味甘性温，脾胃经，有补中益气润养气色等好处，尤其是女人想要气色红润，不能够仅仅依靠化妆品，平常啊吃红枣也能够让气色自然的红润通透，日常泡茶煮粥炖汤都可以加一些枣，增色风味润甜不少，也可以呢直接当零食吃。那今天啊，就给大家带来一款来自于新

0: 您现在的这个艺术团有多少人？
1: 二三十个人
0: 哦，人也挺多的。
1: 然后我们
0: 队伍好带嘛。
1: 那个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层次的人都有。最关键是大家都喜欢文艺，都愿意用舞蹈、用舞台来展示自己。然后我们老年人呢，这个生活呢就会变得精彩又丰富又充实。所以跟我的艺术团的朋友们在一起，我真的很快乐。虽然我付出很多，我要编舞，我要教舞，我还要去联系演出，我还要这个服装的搭配，
0: 对，
1: 哎，那就是付出的很多，
0: 是，
1: 哎，也各个
2: 一番多能，又当经纪人，
0: 哎，
2: 又当化妆师，又当服装
3: 道具师，
2: 还当这个编舞老师，
0: 是，真的是太厉害了，
2: 艺术指导，
0: 对，全能，要不怎么叫团长呢？团团转的长。
2: 但是我们刚刚你看透过我们的镜头，很多朋友也在一般跟我们的互动，都在说啊，哎，我们的邵团长看上去这个精气神真的，尤其这个服装特别好，大家都在羡慕，都说怎么保养的？您平时有什么呵护的小妙招吗？是用面膜吗？还是喝点什么养生茶呀？还是去做什么理疗？
0: 你把我的心里话都问出来了，这是我们女生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啊！你看姐姐啊，她刚才说了，在西藏那儿有风沙，
2: 对呀，
0: 很恶劣，紫外线又很厉害，
1: 紫外线强，
0: 对吧？所以这样的一个恶劣的天气，然后环境造就了您十几年之后，再回到我们南京来以后，您的皮肤还这么白里透亮，我真的是特别想知道您的保养秘籍，传授一下。
1: 哎呀，那会儿从西藏回来的时候，我身体也不太好，因为高原十几年工作下来以后，人也是比较这个瘦。然后呢皮肤也很干燥，因为毕竟在那种强紫外线的这种照射下，然后皮肤很多的皱纹，然后我就想要保养一下，然后就是去了美容院，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觉得人最需要保养的还是要从口入，哎，就是说我们要吃一些对自己身体比较有帮助的这样子的一些食物，这种食物的均衡，营养的均衡，可能是保养皮肤的一个原因吧。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一定要开心，
0: 您都是吃燕窝啊，是吧？
1: 所以我就觉得人生要有追求，
0: 对，
1: 追求什么呢？追求不但自己娱乐，还要把你的快乐带给我们的观众，是吧？带给我们这个乡村大舞台上的那些朋友们，然后让大家一起开心，一起看我们这个展示的这个风貌，他们一看一问啊，你们是从南京来的呀？那你们是大城市的呀？哎，然后他们就
0: 都羡慕你们的生活状态，
1: 是
0: 吧？
1: 是。
0: 哎，我也想问一下哈，就是在您团里面的话，所有的这些成员，他们的平均年龄大概是多大？
1: 平均年龄现在，因为我已经成立这个团十几年了吧，现在的平均年龄在62岁左右吧，
0: 都60多岁的了，
1: 都60多岁了。
0: 对，那真的是这个要从精力上面、体能上面各方面都得要跟得上哈。
1: 对呀、
0: 姐姐
2: 没法出去旅行，
0: 可不嘛，
2: 旅行
0: 所以我
2: 还得得奖。
0: 所以我说还，
1: 这是我的一种希望，一种期待，
0: 要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好，
2: 对
0: 吧？然后才有更多的精力去做这些事情。
1: 对
0: 啊，姐姐你真棒啊！然后带着我们的团队啊，继续这个走得更远，然后呢演得更加精彩啊！我们也是非常期待的啊，有更多的作品。
1: 好的。
0: 最近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作品啊，在计划？
1: 有的，那个，
0: 排的舞蹈还是唱歌？
1: 是，一个那个烛光里的妈妈。
0: 是唱歌吗？还
1: 是
0: 舞蹈？
1: 是这个情景剧。
0: 我呢更上升了啊！
1: 对，我一般我这个原创的舞蹈里边要带一些情景。
0: 嗯
1: 比如说我的傣族舞里边就有小阿哥给小阿妹送礼物，然后小阿哥
0: 对下
1: 对小阿哥给小阿妹送了礼物以后就求爱啊，然后大家就泼水节一起泼呀，然后就把那种

0: 这种民族的那种欢快，就是从舞蹈里边体现出来。然后
1: 剧了，
2: 对
0: 啊，就是叫情景舞蹈，
2: 是的，特别好。
0: 然后我的那个《烛光里的妈妈》呢，就讲孩子们都离开父母以后，在外边打拼，是吧？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依然心里边想着自己的家庭，想着妈妈。哎，然后就有一个
2: 体现亲情的，
0: 哎，对，体现亲情，就是一个妈妈，两个孩子，然后做主角，然后后边就是全部是白色的那个，服装，红色的花，拿红色的蜡烛，然后做一个背景，
1: 一下就衬托出了这个感觉。
0: 哎
2: 呀，真的脑补一下画面，这舞台效果就出来了啊！
1: 是的，
2: 真的特别棒。
1: 你看我们少团一讲起啊，这个自己编排的舞，一起一讲起和团员们在一起，哎呀，那这真的特别开心。但是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专访时间马上要到了，
2: 对，
1: 我们不能够呢把您的这些开心的生活一一全部分享出来。有时间的话，也希望您再次可以来到我们的夷陵大舞台，一起来光临我们的江苏健康广播，使我们的夷陵大舞台可以增光添色，好吗？
0: 好的，谢谢安琪导演，
2: 谢谢，我们也希望
0: 谢谢主持人，
2: 邵老师呢，继续有机会带着您的团队，一起给我们，就像您刚才描述的这么精彩的节目，也给我们做个展示，好吗？
0: 可以的，谢谢，
1: 咱们一起来，
0: 谢谢，谢谢，
2: 特别好，
0: 希望有这个机会。
1: 好，同时呢，各位朋友，如果说想加入我们的高原雪莲花艺术团，也可以和我们的节目组取得联系。
2: 是的，
1: 没准我们还会给您，
0: 谢谢。欢迎，热烈欢迎。
2: 好，谢谢啊，谢谢我们少团啊，我们也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好吗？
0: 再见。
2: 哎，好嘞，谢谢您，
0: 我们关心，再见。
2: 好，再见，
0: 再见。
1: 好，
2: 好。
3: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夷陵大舞台。夷陵时光多精彩。
1: 好的，刚刚我们结束了和少团的专访，接下来我们看看大蓝鲸上面有很多听友的留言信息，
2: 谢谢各位的关注了。
1: 但是时间的关系呢，来不及一一跟您进行回复了。今天的夷陵大舞台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统一感谢您的支持。我是郭郭，
2: 我是安琪。
1: 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会在直播间继续陪伴您。各位朋友，咱们不见不散啦！
2: 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3: 当今社会，十人九失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很多人的生活习惯呢，就是比较贪凉，作息不规律，时而暴饮暴食，时而毫无食欲。那尤其是现在夏季，贪凉吹空调更会进一步加重体内的湿气。那懂得养生的朋友都有着自己祛湿驱寒的方法，那就是泡脚。泡脚养生，春夏泡排湿解乏，秋冬泡祛湿暖身，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性价比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也给大家推荐一款电台火爆畅销的足浴包，南京同仁堂的36味草本足浴包。那这款足浴包呢，和市面上普通的十几味的泡脚粉和泡脚包不一样，它的配方全新升级，融合了足足36味的草本精华，像艾草、红花、老姜、当归、川芎、黄芪等等，36味的精华科学配伍，每天晚上泡个20分钟，泡完微微出汗，祛湿活血安神的效果简直翻倍。目前电台特惠团购价，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仅需78块钱就可以带走整整10大袋，足足300小包，一包才2毛钱。冬病夏治，盛夏三伏天是一年当中养阳祛湿的黄金期，抓住这个时间泡脚是排湿散寒的最佳时间。夏季福利，今天订购2组，还给您多送2大包。仅需156块钱就可以到手足足22大包，花一次线下足疗按摩的钱，就能在家泡一整年的草本足浴 SPA 了。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秦淮区的吴阿姨说自己体内湿气重，嘴里总是发苦发黏，一年四季都手脚冰凉。那之前呢，也试过各种的食疗祛湿的方法，见效比较慢，医生建议说要多泡泡脚。后来听到广播，买了这款南京同仁堂的36味草本足浴包，每天晚上睡前泡一泡，坚持泡了1个月的时间，晚上入睡快了，半夜很少醒了，早上起来脸也不肿了，这湿气减轻了，整个身子都松快多了。 舒展南京同仁堂的足浴包效果是真的不错，36味的草本精华泡起来还完全不刺激皮肤，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泡，用着非常的踏实。感谢吴阿姨，别看我们足浴包小小一包，那里面可是实打实的有36味的草本精华。古籍医书记载，老姜驱寒暖身，艾草疏通经络，红花当归活血行气。想要咨询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聚会福利，今天下单到手10大包300小包只要78块钱。那现如今78块钱能干什么呢？那换成足浴包够你泡整整小半年的时间了。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南京同仁堂的36味草本足浴包呢，它的精华成分都是研磨成本用无纺布包装好的，用的时候直接把足浴包放入盆中用热水冲兑就可以了，药汤呢会瞬间爆发，你可以清楚的看到草本的精华在清楚的吸出，每天泡个20-30分钟身上微微出汗就可以了，特别的舒服。那坚持泡一个月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今天下单到手10大包300小包只要78块钱，订购两组还给您加送2大包，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不管是久坐办公室的上班族，还是循环偏弱的中老年人，夏天久坐吹空调，下肢冰冷，身体浮肿的朋友，都可以坚持来泡一泡。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格也是超级的划算，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仅需78块钱就可以到手10大包300小包，一包只要2毛钱。那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给爸妈尽尽孝心都非常的合适，里面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泡的时候丢2包就行，老年人操作起来也特别的方便。4007101909 4007101909，抓紧时间抢购。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

0: 现在是傍晚17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3: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2: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3: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1: 傍晚五点的城市，光影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4: 街道慢慢亮起来，像一幅画正在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1: 街灯在闪，像在对你眨眼。
4: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1: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4: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1: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5: 没错，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的傍晚17点02分，感谢各位锁定收听南京地区 FM 100.5 M 846，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我是刘凯，继续陪你度过浪漫的下班路。先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没下雨啊，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8度，东北风3级。今天我还看到一个这个专业的啊气象预报的公众号就有写说，这个梅雨季的雨水啊短暂的停歇，那接下来我们会步入到这样的一个升温的阶段，从后天开始呢，这个温度又回升到30度以上。不过我看了一下，到下周一下雨的可能性又大大的加强了，所以我们也可以慢慢的适应啊，毕竟我们现在处于梅雨季。感谢为生活，今天有个互动话题想跟你聊一聊啊，最喜欢什么样颜色的美食啊？其实美食呢可以分为好几大色系，各位可以来啊脑子当中啊过一过，想一想有哪一。

0: 些色系是你比较的喜欢。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互动话题呢？因为最近啊，南京发布推出了南京 Color Eat 美食图鉴，把本地夏日吃食按照红色、黄色、绿色、白色四种色彩分类来解锁舌尖上的缤纷。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啊，各色的食材各自带有独特的风味与故事，不用远赴餐厅，寻常街巷自家厨房就能够集齐一桌色彩饱满的美味。感觉现在的生活都需要色彩啊、哦！对，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可能你做的事儿、你买的东西、你的想象力，到我们餐桌上的美食，都可以用五彩缤纷来形容。那么你最喜欢什么色系的美食呢？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者在江苏健康广播的 LIVE 互动专区直接留言互动。那关于南京发布所发布的 Color It 具体怎样，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歌曲结束之后为你盘点。
1: 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710-5500 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 400-710-5500。
2: 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题，
3: 全网热榜，新鲜资讯全给你。
2: 打开电波，跟上城市的节奏，城市的节奏。
3: 热搜生活，
2: 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
0: 没错，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17:19，继续和您关注热搜生活。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微信啊，小微，我们也是期待着他早日来到我们的身边，近在眼前了，我们再耐心的等一等。你说这个小微啊，它是新的功能，也算是新的体验，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处处充满着新意。4年1度的世界杯激战正酣，与往届世界杯赛事集中于深夜不同，那本届赛事因北美时差，多数比赛呢集中在北京时间清晨至上午时段。我们的记者呢走访市场，见到江苏不少老字号的早茶店顺势推出了观赛服务，播放世界杯直播，咱们的市民啊，一边享用早餐，一边沉浸式的体验足球乐趣。接下来的时间，请出江苏台记者李秋雨。
4: 上午9点多，在泰州市区一家老字号早茶店内，大厅座无虚席，不少食客的目光都被大屏幕上正在直播的世界杯。

0: 4009905757，4009905757。今年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选择加入会员，还有惊喜福利等着您。4009905757，4009905757。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
1: 啊，就是橙红色的。然后我就问他说，橙红色的美食有哪一些？然后他说，番茄炖牛腩，啊，就泛着油光，然后红汤，就觉得哎是那种橙红色的，确实还蛮鲜艳的颜色，会勾引到我们的味蕾啊。然后我们再来看到这一位叫924的朋友，他说他比较喜欢红色的或者是绿色的，绿色的蔬菜，红色的是要吃辣的。大家都是有一点重口味啊。啊，我们一直也推荐大家要均衡营养的摄入，不单单要吃这个重口味的啊，少吃一点啊，其实可以多吃一些深绿色的这个蔬菜啊，就是蔬菜也有各种各样色系的，各位可以去研究一下。所以你会发现在吃的方面，我们真的是可以用各种色彩来表达。再跟大家来总结盘点一下啊，这份南京发布的啊 Caloid 黄色系啊，有这个六月黄，哎，这小螃蟹，还有安豆糕，还有这个横溪的这个黄西瓜，然后红色的这个小龙虾不用多说啊，这个烤鸭也都是属于红色系，包括之前啊很多人过节要吃的这个红色苋菜，那绿色的绿豆汤，嘿嘿，还有这个苏翠一号梨子，那白色系的那这个糯米发酵的酒酿，哎，真的很爽口啊，还有凉皮、凉面、凉粉，真的就是大家记忆中的味道。好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大蓝鲸 APP 啊，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者在江苏健康广播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直接留言参与。当然，大蓝鲸 APP 除了可以听节目参与互动之外，我们的短音频专辑啊，40接入诗同声读经典，还有夜享精彩的精华版，还有健康爱分享，包括我们的短视频的专辑叫做情声细语，由我的搭档晴子带来的女性访谈节目，也欢迎各位多多的关注，多多的分享。这就是每一天的开心会生活。也要给你关注一下天气，明天南京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0度，明天是多云的天气，后天20到30度。由此可见啊，接下来一直到星期天啊，雨水暂停啊，以多云到阴为主，下周一雨水又回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你分享开心会生活，属于我们的马上想吃，
2: 马上想吃，味蕾先出发，
3: 马上想吃，美味不重样。
2: 人气小店隐藏宝藏，
4: 广州最低调的一间老味道。
5: 马上想吃，马上去吃什么呢？
1: 马上去吃什么呢？感觉吃这个字儿今天贯彻到底啊，从开场一直到现在都在跟大家聊吃的。那今天属于我们的嘉宾蒜苗一飞冲天，你好蒜苗。
6: 哎，主持人你好。
1: 哇，声音好洪亮。马上想去吃什么？
6: 啊，我今天要吃一家，给你们推荐一家老店。
1: 嗯，老店。
6: 对，这家是开在夫子庙边上的一家老店。
1: 哦，夫子庙边上是吃什么菜的？
6: 应该也算南京的江浙菜吧。
1: 哦。

0: 什么叫南京的江浙菜你直接说啊，本帮菜差不多就可以了。
1: 对，
0: 用洋气一点的词儿啊，或者淮扬菜也行，对吧？
1: 对，
0: 啊，那这家店啊，你先跟大家说到了这个位置，差不多在夫子庙周边。那店名能不能说一半？
1: 啊，这个肯定大家都吃过，叫某鱼头。
0: 我没吃过。
1: 我大概给您介绍一下。
0: 我跟你说吧，这个什么某鱼头啊，这个叫鱼头的店真的太多了。那你说的这一家，我们缩小一下范围，在夫子庙周边，各位可以去搜索一下就能够找到。你为什么要推荐这家店呢？
1: 这家店怎么说呢，是我好多年前就吃过的。然后呢，就是他最早的时候其实就是开在夫子庙这儿的。然后呢，就是后来就是夫子庙那边就是人又多，然后车子也不太好停，我们后面吃这家店一直都在长虹路。长虹路那家店吃的。然后呢，我最近为什么又去了这家店呢，是因为那天就是我家人嘛，老年纪大了，然后呢不太想跑远，不太想跑远，就说在家门口吧，在家门口我们就又选回这家店了。
0: 哦，在长虹路是吗？
1: 啊，不，长虹路是他的一个分店。
0: 哦，了解。
1: 对，就是他现在是在夫子庙这边，叫怀新桥过去。然后我跟你讲，现在我就是好久没有来这家店，这家店可能改了位置之后，它等于后面的那个地方它是合景的。
0: 哦，
1: 他家超有特色的，就是
0: 还带 view。
1: 对，就是你过去了之后，他有一排，就是天气很好的情况下，你就坐在那个河边，你知道秦淮河是有那种画舫船的吗？
0: 对，而且到了晚上特别美。
1: 对，你在坐在那个他这家饭店的就是外面的外圈的那个河景的那个卡座上面，你是可以看到那些画舫啊，然后好多那个街拍的路人，特别
0: 多，都有，就氛围感直接带你拉满，对吗？
1: 对，
0: 那你刚刚说到的这个位置啊，它是在户外的座位还是在室内有落地窗的？
1: 是这样，它是有那个室内的位置，然后呢室内也有那个纯室内的包间，然后呢也有那种户外的那个座位，然后呢有几个包间可能你要提前订，有几个包间你拉开窗帘是可以看到河景的。
0: 明白了啊，其实不一定要天气好了，这种烟雨蒙蒙的感觉啊也是很美好的。
1: 对吧，
0: 那你刚刚特别提到说你以前去老店啊，可能由于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停车难，那现在这一家店它这个停车方便吗？
1: 方便，还是不方便，你得可能要走到那个开到白鹭洲啊这些地方来停了。
0: 好，这也是一个贴心的提示啊，要么坐公共交通工具，要么停得稍远一点走过去，吃完饭晃一晃也蛮好的。那来给大家推荐三道菜吧。
1: 哦，那肯定就是他们家的特色菜了，那个鱼头汤，他们家鱼头汤熬的还是很棒的。
0: 哦，鱼头汤大菜了。
1: 对，大菜，那是他们家就是特色了，就是他们家就是靠这个出名的。当时，当年。
0: 第二道菜，
1: 我那次点了一个，这次点了一个那个叫，糖醋里脊。
0: 糖醋里脊这道菜其实在大大小小的饭店里面很多哎，那这一家为什么你会推荐呢？
1: 很脆。
0: 哦，了解了。
1: 就是它炸得很好，脆脆的。
0: 对，这个口感很重要，因为我吃了很多的这个饭店里面的这个糖醋里脊，它可能因为就是刷了那种酱的原因，导致它是那种就是黏黏辣辣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就不脆，
1: 它那个拿出来脆脆的。对，很好吃。
0: 好，这家是脆的糖醋里脊。那第三道菜，
1: 第三道菜其实他们家软豆也不错。然后呢，我是那天吃了一个荔浦芋头。哎，我觉得荔浦芋头现在在就是各大的这种本帮菜里面是
0: 都有，
1: 非常非常常见的。
0: 那他们家这个烂不烂？
1: 就是你吃下去的时候还是烂的，但是你看着的时候它还是有形的，硬邦邦的，可以煎起来的。
0: 明白。
1: 然后你吃的时候吃下去还是软软糯糯的，然后那个还有那种骨汤的那种香味还是蛮浓郁的。
0: 被你说的真的要流口水了，三道菜都是我比较喜欢的，也推荐给大家。
1: 喜欢吃，对，都是一点比较甜口的，因为南京这边的菜可能也是稍微会偏点甜。
0: 对，来，下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喜欢什么颜色的美食？因为南京最近发布了叫 Color It 的图鉴啊。你刚刚其实说到的这三道菜，我们总结一下，这鱼汤可以算作是这个白色系的，然后对，然后那个糖醋里脊可以算作红色系的，然后还有一道菜这个软兜啊，红烧的啊，也是这个红色系。那再一次感谢蒜苗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1: 那主持人再见，
0: 拜拜。如果说你计划去夫子庙周边逛一逛，那这家店你真的可以去试一试，听他这么一介绍，很好吃啊。17:41，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

听到这首歌是一首新歌啊，6月21号才正式发布的，歌曲的名字叫做《琵琶曲》，特别适配刚刚嘉宾推荐到的那家店的位置，在秦淮河畔。那这首歌演唱者叫做邓宇君，你可能听他另外一个名字会更熟悉，叫做《等什么君》。

0: 十足。那七月十一号景区全天免费开放，投放50,000张免费的门票，全网统一时段预约啊，记得是要预约的啊，名额有限，先约先得。那么从6月21号前几天开始，一直到8月31号，那中高考学生购票仅需40块钱，选购文创可以领取金榜题名香囊，消费满199元额外赠送文具套装。另外呢，是持有啊这个苏超赛事门票购买限定文创，还可以兑换特色的雪糕。7月1号起呢，各大平台上线优惠套票，携程啊，一大一小亲子票210块钱，那景区官方小程序160块钱就可以领啊，这个购入门票加全天观光车的组合票。文化配套活动同样的亮点纷呈，那在6月底佛顶宫人文历史馆全新的对外开放，三大展厅系统讲述郑和下西洋海丝故事。那7月8号到14号举办海丝文化周，文物特展、专家分享、青少年实践活动依次开展。放眼江宁全域啊，还有汤山烟花秀、银杏湖国潮演出、云水涧民谣派对同步开启，这暑期的夜间文旅业态全面的铺开。你看，咱们的景区依托自身的文化，哎，海丝文化资源以夜游为核心抓手，那创新文旅体验丰富了咱们南京夜间经济的业态，也为周边景区打造了夜游的样板。那么从市民服务层面来讲，哎，这活动啊也是兼顾了各类群体的需求，比如说考生特惠啊，免费开放平价亲子套票，这真的是实打实的降低了咱们出行的开销。研学、康养、互动游戏覆盖全年龄段。如今夜间出行呢，已经成为了大家啊日常的休闲方式了。牛首山呢，也是将夜景观赏、文化学习、休闲放松融为一体，内容丰富不单一。但是刘凯最后要提醒各位，如果你有出行计划啊，夜游的场次是有限的，免费的门票、研学的名额都需要提前线上预约，错峰出行体验感那就更好了。那这个夏天不妨趁着晚风赴一场山间夜游之约，让我们一起去夜探佛顶宫。好了，这是今天的夜享精彩，
1: 开心相伴，一路不孤单，这里是开心会生活。
0: 没错，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啊！时间过得好快呀，一下子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最喜欢什么样颜色的美食啊？我们的裴娜说喜欢红色的，因为夏天骄阳似火，就喜欢火红火红的。那你要去吃一点烤鸭，你要去吃一点小龙虾。我们再来看到这位叫 Candy 的朋友，他说刘凯你这么一说，我真的是有好多年好多年没有吃过凉粉了，可能偶尔在饭局当中餐厅里面会有凉粉，都是那种小小的凉菜，两三筷子一夹就没了。他说也想起了小时候在校门口卖的爆粉，哎，这爆粉我也好多年没有吃过了呀。好像现在啊，无论是点外卖还是出去吃，就是以这个凉皮凉面为主，这凉粉可能还真得自己去逛一逛菜市场。爆粉回头我去科巷菜场帮大家找一找，看看有没有了啊。说到凉皮凉面，我记得南京有一家店好像就在新街口附近啊，这名字我也不说了，因为他们家还挺有名的。他们家是这个季节凉皮凉面，天冷了之后他们家还有毛栗子，就一年四季他们家都有好吃的，而且还挺难抢。好了，也再一次感谢各位锁定收听开心会生活。我想无论是 Color It， 我们的每一天都应该是 Colorful Days。 再一次感谢各位，我是刘凯，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就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选择加入会员，还有惊喜福利等着您。400-990-5757，400-990-5757。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严格检测。

0: 麦只要19.9，每天只需1.99毛。4009905757，4009905757。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选择加入会员，还有更多惊喜福利等着您。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订购成功。
1: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2: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4: 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搭建医患同心桥，聆听科学最强音，与生活进行更美约会。
5: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大家准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肾科副主任、主任中医师方立明方主任。方主任呢，将会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慢性肾炎。其实提到肾脏方面的一些疾病的话，大家都知道啊，好像现在感觉肾脏疾病还挺高发的，但是肾脏啊出现了这种炎症性的反应，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引起的？慢性肾炎如果长期不干预或者说不关注的话，可能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危害啊？反反复复能不能把这个肾炎给治好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方主任将会和大家好好分享一番。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ive 的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在首页的话找到广播互动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 LIVE 的菜单栏，您呢就可以在里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了。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那进入梅雨季以来，江苏大部分地区呢是持续的阴雨天气，天空呢非常的阴沉，雨水呢断断续续。不过呢，江苏的强降水已经是趋于缓和，雨势呢明显的减弱了，大部分地区转为阴有阵雨，梅雨呢也将迎来中场休息。预计25号到26号，全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出梅的时间呢，预计在7月中旬的前几天，跟往年差不多，在7月13号左右。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啊，梅雨期间雨水较为集中，暴雨、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会比较的多，有些地方呢累计雨量会很大，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极端的暴雨。那在接下来的几天，江苏的雨带呢将逐步的北台，强度减弱。25到26号，全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随着天气的转好，气温也将逐步的回升。26号，全省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达到28到31摄氏度。近期呢，空气湿度偏高，气象部门建议公众要趁降水间歇做好除风除湿的这个措施，同时呢要注意防范后期可能会出现的强对流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三天的天气变化。今天阴有阵雨，南部地区雨量小雨到中雨，东北风四级。

0: 级左右，20到26摄氏度。明天呢，多云到阴，东北风3到4级，19到29摄氏度。后天呢，多云到阴，偏北风3到4级，20到31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呢，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会客厅。
1: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1: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0: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张坤。今天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坐在我身边，来自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肾科的方立明方主任。方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观众们好，听众们好。
0: 今天特地邀请方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慢性肾炎。其实在生活当中的话，大家关注过这样的一个疾病，但是有很多人认为啊，说得了慢性肾炎啊，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或者说是啊，得了慢性肾炎之后的话，发现啊，自己好像在饮食上啊，这个也不敢吃啊，那个也不敢碰啊，这个也不敢喝啊，那个也不敢饮用。那慢性肾炎到底是不是一个慢慢熬的病？能熬一天是一天呢，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干预的措施可以被我们采用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方主任走进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的是慢性肾炎总反复，怎样才能不伤肾。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方主任所擅长的领域。
2: 方立明，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肾科副主任、主任中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肾病分会理事，江苏省中医药学会肾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肾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肾脏病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医院协会血液净化分会委员，江苏省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肾脏病学组成员，江苏省研究型医院学会肾脏病精准诊治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预防医学会肾脏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委员，南京中医药学会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擅长肾脏疾病的中西医诊断和中西医结合治疗，对急慢性肾小球肾炎、急慢性肾功能不全、糖尿病肾病、尿酸性肾病等的中西医结合诊治，具有较丰富的临床经验。
0: 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想请教一下方主任啊，什么是慢性肾炎？它和我们所说的肾炎啊是一回事吗？
3: 好的，很高兴今天晚上有这么个机会啊，和大家分享肾脏病的防治知识啊，希望为大家的肾脏病防治呢加深认识啊，然后能够提供一些有用的东西。
0: 嗯，
3: 这个其实这个问题呢是很我们肾内科啊最常碰到的这种病人一种疑问，
0: 嗯，
3: 就是什么是慢性肾小球肾炎？慢性肾小球肾炎呢，通常我们讲临床上指一类，这个起病比较慢，隐匿症状呢早期不明显，然后呢逐渐会进展，这个加重的一类疾病啊。很多时候呢，这个它早期啊症状不典型，就是很不容易发现，然后呢慢慢出现这个肾功能的这些减退。到最后如果是这个病情重的话，发展到最后大家都比较清楚，就是说到这个肾功不好的，找尿毒症的，对吧？那这个慢性肾炎呢，它其实是分很多类的啊。确诊呢很多时候是需要做肾脏之活检的啊。然后呢老百姓其实平时当中啊会经常说哦肾炎肾炎，其实呢我们讲这个慢性肾小肾炎啊，它这个概念还是比较精准啊，要诊断要很清楚的。这里面呢很多时候可能很老百姓说的这个慢肾炎啊，它不能等同于这个慢性肾小球肾炎。它很多时候老百姓口中的肾炎啊，有时候其实是特指这种叫急性肾炎肾炎。
0: 嗯
3: 啊，另外呢有些

0: 这个反正累积肾脏的一个炎症啊，比如说急性泌尿道感染，这个急性肾炎、肾盂肾炎，啊，很多老百姓也把它当成是肾炎，所以我们讲这个慢性肾炎、肾炎啊，跟肾炎，它跟老百姓讲的这个肾炎不是一回事。
1: 嗯，
0: 是这么
1: 明白了啊，就不是大家所想的，就是只是肾脏发炎了啊，这个发炎的这个过程可能有点漫长啊，不是大家所想的这么一回事儿。那慢性肾炎就是我们从得病到肾脏出现这种变化，确诊为肾炎的情况下的话，这个过程大概是怎么样的呢？
0: 好的，
1: 嗯，
0: 这个问题很好，就是我们因为慢性肾炎、肾炎啊，这个它可轻可重。啊，它这个包括了它很多，我们像临床上有时候会区分这个慢性肾炎它到底是个原发性肾炎还是个继发的，对吗？当然我们一般呢是这个慢性肾炎很多时候就讲，就是主要是讲原发性的肾炎比较多，啊，像继发的像像囊腔肾炎啊，血管炎，然后这种共鸣紫癜造成的肾炎，那都是继发性的。那原发性肾炎呢，里面呢有很多，比如说像 RGI 肾病啊、魔性肾病，它这个慢性肾炎呢，因为前面提到了，它早期啊症状不明显，好多时候就是有些病人就是去体检啊，查出来这个小便里面有点蛋白尿、血尿啊，然后进一步检查呢，啊，确定的是个肾炎。
1: 嗯，
0: 那就是说，它其实很多时候呢，这个病程啊，他有时候因为他这个症状隐匿，所以他的病程有时候是不是很明确的，就说一发现的时候，他其实这个病啊已经存在很多年了啊。然后这个病呢，如果是他这种潜伏期的话，有时候可长可短，一般通常是这个数年到十年左右啊，是这样的。然后发现之后，那这个病病情进展呢，就要看这个我们对这个病情的认识以及这个控制程度的
1: 啊，明白啊。那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慢性肾炎它的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嗯，好的，这个中医啊，其实这个慢性肾炎呢，确实治疗啊，我们说是比较棘手的，当然有很多我们讲一般治疗以及特殊治疗，那特殊治疗后面会讲，那说到底是哪些是特殊治疗啊？然后呢，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应用中医药，因为中医药治疗这个慢性肾炎、肾炎呢，它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的啊。他说，也是我们讲应用中医药治疗的一个疗效比较好的一种病啊。那这个慢性肾炎，它其实前面讲了，这个它是应该是个免疫介导的一个疾病啊。从中医角度来讲呢，我们一般来说啊，它都是把它归于这个本虚标实啊，本虚标实。中医既往呢是没有慢性肾炎、肾炎这个病名的，很多时候我们是把它归在这个浮肿、水肿，然后尿血啊、利血或者尿浊，因为这个很多时候慢性肾炎、肾炎，我们知道啊，这个蛋白尿嘛，然后这个血尿，很多时候呢，这个小便是浑浊的啊，所以它也可以诊断是尿浊啊。然后还有，当然了，还有少尿啊，然后这个利毒啊，就是毒排不掉的话，我们也可以叫利毒啊，有这些中医病名啊。本虚标实呢，就是说它其实本虚的话，我们讲很多时候则治主要是跟脾肾啊。我们大家知道啊，这个脾胃肾为先天之本，然后脾胃后天之本，这个先天之本亏虚了，加在上这个脾虚，所以说很多时候这个慢性肾炎、肾炎它是有这个基础的，就是说我这个正气虚了啊，中医讲这个正气存在邪不可干，
1: 对，
0: 就是说我这个人正气足的话，那我肯定是得病的这种机会或者几率是就要小一点啊。那慢性肾炎、肾炎在本虚的基础上呢，出现很多标识。这个标呢，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就讲风啊、湿、热、毒啊，这些出现这些邪气啊，就是标嘛。
1: 嗯，
0: 我们所以在治疗过程中呢，一定不能光补啊，而是要攻补兼施啊，就是要根据病人的这个本虚的程度啊，以及这个邪实的情况啊。到底是先补还是先去邪啊？还是这个一面补一面去邪，还是先去的邪之后再来补啊？这都是要根据这个患者的年龄啊，然后他的基础情况、基础病以及他的目前的这个状态啊。

0: 来决定的。
1: 那慢性肾炎和急性肾炎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关联呢？就是会不会出现比如说急性肾炎，我们在干预或说关注完之后的话，它未来一定会转换成这个慢性肾炎。
0: 好的，这个问题呢，其实特别是对于那些得过急性肾炎的这个小孩，然后这个家属啊是非常担心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慢性肾炎和急性肾炎呢，它两者啊它是两回事啊。就是说急性，我们从一方面，这个急性肾炎啊，它发病比较急啊，然后呢它多见于这个青少年以及儿童。而慢性肾炎很多时候是这个中年以上啊，就是青年都很少了啊。就是另外那个急性肾炎呢，我们很多时候是讲它是一个急性链球菌感染或之后出现一个肾炎，它是一个细菌感染的啊。这个而慢性肾炎它是一个免疫介导的，是一个免疫因素，它不是说这种细菌感染啊。那我们讲从治疗方面来说呢，急性肾炎一般来说就是这个啊休息，然后呢这个抗生素的使用啊，然后降血压啊，对利尿消肿啊，这个急性肾炎呢往往是能够这个治好的啊，治愈的。而慢性肾炎呢，很多时候我们讲这个蛋白尿啊，我们血尿如果是要想达到这个完全转阴啊，是一般是比较困难的啊。也就是说这个慢性肾炎呢，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应用，就是要把它血压控制好啊，然后呢这个用优质低蛋白饮食啊，然后等等呢给它这个病情控制住啊，不让它进一步发展，也就是达到治疗这个慢性肾炎的目的了。
1: 所以您说主任。
0: 好的，刚刚你也提到了这个到底这个急性肾炎
1: 对
0: 会不会转成这个慢性肾炎、哎、对吧。这个问题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可以放给这些，刚才前面不讲有些得过急性肾炎的这个家属很担心嘛。
1: 对，
0: 其实我们这个他们这种担心呢其实是没必要的啊。就是说急性肾炎80%-90%它是可以治愈的啊，这是一个、治愈的有两个治愈，一个是自己愈合自己愈、
1: 对对 对, 对
0: 啊，就是说有可能轻的啊，他因为有些比如说急性肾炎他有在一些偏远地区或者什么它出现肿了，然后这个但是这个病情不重的话，它不治疗情况下它也可能自己好，这个叫治愈。还有一个治愈呢就是治疗之后啊就好了，这个治愈啊，这个治愈通常我们还是需要治疗的啊，这个那治疗之后这个是能够80%-90%是能够治好的啊。然后呢这个一般来说极少转成慢性肾炎啊，这个比例如果是那个话也很低，一般不到10%啊。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
1: 这样，那是不是意味着出现这些名词未来就会得慢性肾炎呢？
0: 好的，这确实是好多人看到这个尿常规里面出现这个隐血啊，
1: 对对对，
0: 一两个加对吧？然后蛋白尿一两个加，心里立马一咯噔，我是不是得了这个慢性肾炎，对吧？这里面呢，我们讲分两种情况来讲吧，就是一个是血尿，一个蛋白尿，对吧？这个隐血呢是这样的，它有生理性的，也有病理性的，我们就要区分到底这个。血尿是肾脏来的疾病，就是说是慢性肾炎导致的，还是其他肾脏病导致的，还是一个这种就是病理就是生理性的啊。这里面其实隐血啊，其实很多时候也有生理性情况存在的，就是什么情况呢？比如说女性这个月经期前后，她去查这个尿常规，有可能就会出现这个隐血啊。然后呢？还老剧烈运转。
1: 明白了。那如果要是比如说想去做筛查的话，就是您建议啊，就像这种这个危险因素较高的这样的一些人群，大概多久去查一次会比较好呢？就查自己的肾脏的情况。
0: 好的，这个也要分这种情况，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慢性肾炎你看它这个肾功能情况啊，我们再给它分级啊，一般呢CKD1-7、2-7，那我们这种情况下呢，半年啊，特别是这个查一次就行了。然后如果是进入到这个 CKD 3-7的，那至少3个月要查一下。然后到 CKD 4-7的，那肯定是要1个月就要查了。对于到 CKD 5-7了啊。

0: 中，但 CK65 其实就分透析和非透的啊，就是对非透析的 CK65 漆，那我们肯定很多时候可能很多半个月就要去查一下，因为
1: 哦。
0: 这里面它牵涉到慢性肾炎，到最后它这也随着肾功能减退，它很多并发症啊，这个出
1: 哦，
0: 现啊，是这样，
1: 明白了啊，
0: 哎。
1: 这个呢就是关于慢性肾炎，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些基础的健康知识啊。了解完慢性肾炎的这个疾病的基本的概念之后，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回到节目和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来咨询到方主任。
2: 慢性肾炎总反复，怎样才能不伤肾？医学大观今日邀请方立明，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肾科副主任，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肾脏病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中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AM846，大蓝鲸 APP、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238，下载大蓝鲸 APP，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蓝鲸 Live 全程参与互动。
1: 好的，回到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来咨询到专家。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位听众啊，他说大概是7个月前打过一次鼻炎针啊，5个月前呢是使用了胶原蛋白液之后呢，内分泌失调，月经不调，脸上呢长了暗疮，最近呢肠胃不适也在慢慢的加重啊，做了一个体检，发现有这个蛋白尿啊，最近呢也有腰疼的情况，脚膝关节呢是下蹲微疼，肾功能正常，双肾 B 超也是正常，想问一下要不要再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检查，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不是属于慢性肾炎呢？方主任。
0: 好的，观众提的问题非常好啊，非常关键，也他问的很细致啊，这他把这个疾病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时间性啊都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他一开始外来暴露啊，就是打了这个鼻炎针是吧，然后呢这个也有内分泌紊乱，还有这个胃肠道的症状啊，另外就新发现的一个蛋白尿啊，还有这个腰痛关节痛都描述出来了啊，这是对我们来说啊，就鉴别诊断的时候很重要啊，他这个情况呢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根据目前的资料啊，就是他的蛋白尿肾功能正常的，然后双肾 B 超正常，还不能直接确诊是个慢性肾炎，但是呢它提示存在一个肾小球或全身性疾病啊累积肾脏的可能，需要呢进一步做这个定性检查啊，要重点排除啊继发性肾小疾病啊，就是需要做哪些啊，就是说只是尿蛋白阳性它只是想了，但是它持续不持续它没说，对吧，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几个加，刚才我们前面这个也谈了这个加号是多少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吧，然后呢这个他这个腰酸痛啊，膝下蹲微痛，这个情况呢其实我们临床碰到很多啊，就是说很多疼痛呢跟肾科有关啊，也呢很多跟骨科，还有一些情况下跟风湿免疫科都有关系，所以要做一些检查的啊，要明另外一个呢他近期啊胃肠也不适，胃肠不适呢其实很多部分自身免疫病也是有些表现的
1: 哦，
0: 他好在一个什么情况呢，他就说他这个病人他血肌刚才是正常的，
1: 对，
0: 然后 EGFR 正常，双肾大小形态也是正常，所以我们前面讲他是符合一个早期肾小球疾病或者是继发性肾损和代偿他还没达到这个慢性肾衰竭，就是因为他肾功能是好的啊，
1: 是，
0: 那就是说为什么要考虑继发性呢，因为他前面打过7个月鼻炎针，但这里边不知道他这个鼻炎针具体是个什么情况哈。那我们猜测可能是要么是个激素，要么是个免疫调节，还是一个封闭治疗。这个要，其实如果是临床上门诊，就是线下接诊的时候，这些都会问清楚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说很多时候线上接诊也是那个 交流就不是很充分了，是的，要面诊的，对吧？另外一个呢，他这个五个月前胶原蛋白液啊，他其实月经紊乱、暗疮，那是其实还是体质内分泌有些问题的啊，所以要考虑继发性肾小疾病啊，那就是说，比如说囊腔炎、肾炎啊、子痫性肾炎，然后这个药物或者食物诱发一个免疫反应啊，还有跟脊柱关节病有没有情况？我们讲。 有时候比如说强直啊，强直性脊柱炎，然后导致的这个情况啊，
1: 这都有可能。嗯，
0: 对，所以他现在需要捕捉很多检查啊，就是我们从尿液方面来讲，要捕捉哪些呢？就是一个24小时尿蛋白滴量，
1: 是，
0: 然后这个或者是尿白蛋白肌酐比值，尿红细胞位相啊，然后呢要复查尿常规啊，刚才我们讲的一次是不能确定的，啊。
1: 血液检查方面呢，要加做的东西就很多了，因为它要排除这些继发性原因嘛，那就要补体啊，肾上腺素，然后抗核抗体，然后要排除血管炎的一些指标，就是安卡啊，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就叫什么，就是长期就是免疫系统的一些指标，主要是免疫系统的一些指标，
0: 明白？
1: 的确，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建议还是要做一个相对全面一些的筛查啊，
0: 对，
1: 毕竟可能他的病症因为之前打了这个BN针也不太确定他有没有出现这种免疫系统方面的一些变化和问题啊，那现在这样的一个表现的话，我觉得也凑这样的一个机会吧，相当于是做一个全面体检啊。嗯，
0: 是的，是的，要进一步检查确诊，
1: 然后诊断治疗，明白啊。好，再次谢谢方主任给我们听众给我们网友做出的解答，那
2: 今天时间的原因，我们就只能回答听众的问题，回答到这里了。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啊慢性肾炎的干预措施。权威科普，亲民实用，全时段守护您的健康。医学大观正在直播，锁定江苏健康广播 FM106.5 AM846，一起开启健康新旅程。
1: 好的，回到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关于慢性肾炎的一些基础的知识啊，我们给大家请到专家是来自江苏省中医院，江苏省中西结合院肾科的我们的何主任走进肾科的方主任啊，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这方面的一些健康的知识啊。那接下来我们还想继续请教方主任啊，就是慢性肾炎，刚才您也说到了，它可能会有一些并发症，甚至可能会导致肾脏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的反应，能不能再给我们盘点一下慢性肾炎如果干预不佳的话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危害？嗯，
0: 好的，这个慢性肾炎它最主要危害啊，我们讲一开始是 蛋白尿血尿出现之后，最控制不好的时候，会导致肾功能不好啊，肾功能不全。肾功能不全之后，这个并发症呢更多啊。那我们讲一个是肾性贫血，肾性贫血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是这样，就是肾功能不好以后，这个肾脏跟它产生这个促红素减少了啊，所以导致一个肾性贫血。 啊，肾性贫血之后呢，我们讲要把这个肾性贫血控制好啊。肾性贫血的话，贫血大家都知道啊，如果这个贫血肯定人就会出现这个神疲乏力啊，干什么事都没劲啊，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对吧？这是一个肾性贫血。另外第二个呢，就是肾性骨病啊，肾性骨病。我们肾脏不仅是一个排泄毒素的这个器官，同时它也是个内分泌器官。 内分泌器官，它很多时候呢，它是这样，它分泌一些激素，对吧？它会分泌这个叫甲状盘腺激素啊。这个肾功能不好之后，很多时候这个病人呢是这样，他这个磷排不掉，磷排不掉以后导致高磷，高磷以后呢，磷一高啊，这个钙就低啊，钙低呢，这个刺激叫这个甲状盘腺激素 增生，甲状盘腺激增生，促进这个甲状盘腺，甲状盘腺呢是分泌这个甲状盘激素的，甲状盘腺分泌激素，甲状盘腺分泌激素呢，它就促进这个骨头上面这个破骨细胞活动啊，破坏这个骨骼啊，让骨骼里面的钙啊到血液里面来，所以它呢就是说会到最后会造成一个骨质疏松啊。 然后这个慢性炎到最后这个出现这个并发症，还有很多时候是这样，就是其实最主要危害还有心血管事件啊，心血管事件。其实前面很多人都知道，你看社会上这个新闻报道啊，连那个心源生猝死、心梗，对吧？
1: 啊，
0: 其实慢性肾炎到这个生活的不好之后，很多时候啊，心血管事件也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啊，这样心血管事件比较多，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慢性肾炎控制好，就是不让它发展，肾功能不全不让它发展，然后呢，这个并发症就会减少啊。当然还有一些就是说，这个肾功能不全到一定程度，它都是存在这个抵抗力低的，所以它会各种感染啊。另外呢，慢性肾炎它本身，比如说这个人大量大白尿，
1: 嗯，
0: 大量大白尿的漏，你控制不好的话，它漏的很多以后，血里面白蛋白就低。血里面白蛋白一低呢，它就，因为大家老百姓都知道，这个慢性肾炎很多时候就是肿嘛，
1: 嗯
0: 啊，那就是说这个人会出现三下肢的浮肿啊，另外呢还有胸腔积液、腹腔积液，为什么？他这个但血里面白蛋白低了以后啊，他这个白蛋白啊是把这水啊拉住在血管里面。啊，你这个白蛋白低了以后，它这个液体啊，它在血管里面待不住了，它就跑到胸腔、腹腔啊，所以造成胸腔、腹腔里面积液很多啊。所以这个并发症啊，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治疗的话，就是说慢性肾炎，我们治疗一方面，刚刚前面讲的有基础治疗
1: 是
0: 啊，然后呢特殊治疗，特殊治疗就是啊，我们会用激素啊，真的好。当然，这只是一部分病人可以用激素等等啊。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讲的并发症处理啊，并发症处理，这是几个方面的治疗啊。当然，如果说这方面几方面治疗之后啊，这个肾功能不全还是慢性肾炎控制不住，这个肾功能不全呢，它一直发展到最后，那就第四个步阶段治疗，那就是肾脏的替代治疗了。啊，就是，所以说，刚才讲了这个并发症啊，一个要我们要尽量减少这个病人这个并发症，然后一旦病人出现了并发症之后呢，我们要把这个并发症啊给它控制好啊。
1: 嗯嗯，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治疗的一些手段，想请您再跟大家来总结一下，就是我们一般来说，综合治疗下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些主要的治疗的手段？
0: 好的，好的，行。刚才讲到这个慢性肾炎的事情啊，就我们治疗啊，主要分四个方面。
1: 嗯，
0: 一个基础治疗，基础治疗呢，就是说这种就是我们用 ACARB 啊这个药，它能够这样减轻这个蛋白尿。
1: 嗯，
0: 然后呢，要把血压控制好啊，这是一个。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饮食方面其实也很重要，它叫低优质蛋白饮食。当然，我们讲慢性肾炎病人很多时候会有生性高血压嘛，然后低盐啊、低脂啊这些基础的啊，我们这不管是对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来说是适用的，对慢性肾炎也同样适用，因为很多时候慢性肾炎患者他也会有这个血脂的代谢的异常，所以我们讲低盐、低脂啊、低优质蛋白饮食啊，这几个部分呢算这个基础治疗啊。
1: 是，
0: 然后特殊治疗，特殊治疗呢就是。这个要免疫质治疗，免疫质治疗呢，刚刚前面也讲了，这个慢性肾炎啊，慢性肾炎它很多是免疫阶段。三个治疗，就刚才我们前面讲的，这个针对这个并发症的治疗。
1: 对。
0: 然后第四个治疗，那就是说，到最后走投无路了，也不是想走投无路，就是说到中末期嘛，就是ESRD的啊，那就是说，这时候呢，就需要这个肾脏替代治疗了。肾脏替代治疗啊，大家都很清楚，三条路，是吧？
1: 明白
0: 啊，
1: 那像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是我们采用的这个激素治疗也好，或者其他一些治疗方式也罢，我们也很好奇，比如说我们中医啊，在治疗慢性肾炎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中医治疗的思路是什么呢？你像肾脏的疾病，它是补肾呢，啊，还是给它进行疏泄呢？
0: 好的。慢性肾炎从中医角度来讲，它是一个本虚标实。这刚才我们前面讲过了，对吧？本虚标实，那是不是不能单纯补，也不能单纯泻？它其实很多时候着重一个调理啊，我们叫调脾肾啊，然后说调心肝心啊，其实是跟五脏都有关系的，五脏关系的。然后就是说，刚才要用中医药治疗。确实是有优势的，优势的话，我比如说这个用以这个患者应用激素 的过程来说嘛，因为刚才讲的啊，其实我们现在强调是中西结合，为什么呢？就是很多病的

0: 病理类型的肾炎，它是需要用这个免疫治疗的。
1: 嗯，
0: 那我们讲，在激素治疗过程当中，应用中医药它也是有必要的。
1: 哦、
0: 啊，你比如说刚开始用这个激素的时候，很多激素啊，
1: 是
0: 从中医角度来讲呢，它是一个火毒，就是一个毒血、热血。
1: 哦、
0: 那用激素的人，其实你们大老百姓也知道啊，这个为什么一跟他们说要用激素，他们都很就是
1: 不太想用，
0: 对、啊、他们有这个顾虑、有顾忌，
1: 对对对对对，
0: 为什么？
1: 对对对，
0: 你看用激素以后，这个人水牛背，对吧？
1: 哦、
0: 然后这个满月脸、
1: 嗯，
0: 他们都看得到。另外一个呢，嗯、用激素的人很多时候脸上痤疮。啊，脸上痤疮生的很多、嗯，对吧？其实这个从中医角度讲呢，它是都是毒血、毒血、热血。
1: 对，
0: 那我们讲刚开始用的时候都是因这个内热，对吧、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用中药呢来这个补滋阴的，然后清热的啊，这个可以去除这个脸上的这个或者是脸上的痤疮这些啊，
1: 嗯，
0: 或者让它这个副作用少一点，这是。这是激素刚开始用的时候啊，那我们中医药联合使用的话呢，也可以说它可以增加这个蛋白尿血尿的缓解率

0: 呢，就是对这个激素测检过程呢有种不适应的。那就是说我们这时候应用中药呢，就可以中药就可以减轻这些毒副作用。其实简单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中药的使用就是减毒增效啊，减毒增效。
1: 明白。
0: 还有一个就是说，很多患者啊，到时候出现这些不特异的症状，你比如他出现这个乏力啊、腰酸啊、这个叫什么失眠啊等等，都是可以用我们这个中医药来
1: 调理，
0: 对，所以说
1: 补充一下啊，
0: 哎，对的，所以说在这个慢性肾炎、肾炎的治疗当中啊，这个我们讲，我们既不忌讳这个西药的使用，
1: 哎
0: 啊，但我们有效的，我们都会用啊。换句话说啊，黑猫白猫啊，能逮到老鼠都好，对吧？
1: 性肾炎的患者啊，他会不会像比如说高血压这样的一些慢性的病症啊，就是这个药用上去之后的话就停不下来，就永远不能停了，会有这种可能性吗？要终身吃药吗？
0: 嗯，好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关心的，
1: 对，
0: 关心的。其实原则上来说，这个慢性肾炎它是个慢性病啊，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你看像高血压糖尿病它是慢性病， 对吧，高血压糖尿病那是很多时候它是需要就是长期服药，对吧，我们也不叫终身服药，长期服药是需要的。就是慢性肾炎也同样的，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慢病管理，慢病管理以后呢，它这个里面也要分具体情况，就是说有些人这个慢性肾炎它比较轻的，就是说我很多时候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它蛋白转阴了，然后这个浮肿消失了，血压控制好的，那这种情况它是可以停药的。
1: 哦，
0: 但是呢，停药之后也不是说它就一了百了了。
1: 嗯，
0: 我们还是要时刻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你比如说，它因为很多慢性肾炎，跟这病人类型有关啊。有的类型呢，它容易复发。有的呢，他可能治疗治好之后呢，他复发的这种几率比较小。那对于这种容易复发的这种类型，你比如说，如果他有生活碱治疗啊，能够了解这个是比较容易复发的，对吧？那我们就是说，他治疗治好之后，他可以就是说随时观察啊。因为临床我们碰到过很多的病人，就是说，我这个这一段治疗疗程结束了，他好了，但是。他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他又复发了，这种情况有的。所以说我们不能说这个叫中一定要说慢性肾炎需要终身服药，但是很多时候用长期服药这是可以的。
1: 明白了。
0: 然后呢要观察，就是说有一部分人是可以停药的。但是有可能又会停药一段时间后又会加用。
1: 明白。
0: 重新治疗。
1: 好，那关于慢性肾炎的一些诊疗措施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健康辟谣。
2: 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危险，
3: 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2: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追踪网络留言，用科学利剑斩断伪知识链条。
3: 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
1: 健康辟谣，我们来关注网络上关于慢性肾炎的一些热点话题啊。这边有人说，得了慢性肾炎之后啊，不能吃盐啊。想问一下，方主任，这个完全不吃盐可以吗？
0: 好的，这个其实是个误区，
1: 误区。
0: 我们因为既往我们讲很多时候啊，治疗高血压、糖尿病啊等等啊，都有一个叫低盐、低脂啊等等饮食。刚才我们前面也谈过了啊，
1: 对，
0: 这里是叫低盐，而不是说戒盐。
1: 无盐，
0: 无盐，因为这个盐是我们人体这个产生各种生理活动必须的一种物质，你。其实老百姓也很清楚，如果一个人干活比较重的啊，出汗多的，他如果他盐吃的少，他会没劲的，啊，这是从直观感觉，所以很多人干重体力活动的人啊，他有时候会补点盐水、淡盐水，就像体育活动啊，你比如说运动过度，这个出汗很多人，他会用补点盐啊，盐对我们人体来说，它很多时候是有很重要作用的，盐少了，它会出现低血。

0: 呀，
1: 明白
0: 啊，人容量不够啊、嗯、等等，所以是需要有盐的。
1: 明白了，嗯，这个呢就是给大家说到的第一个误区啊。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还有人认为说这个慢性肾炎会传染啊，想问一下，真的会传染给家人吗？
0: 这个慢性肾炎，刚前面讲的，它是个免疫介导性的炎症，
1: 嗯、
0: 哎，它不是这种细菌感染，也不是其他的这种
1: 病毒感染啊，
0: 对，所以它是不会传染人的，
1: 嗯，
0: 不会的。
1: 所以这个大家也不用太去担心，和慢性肾炎的患者在一起生活的过程当中被传染啊，这个不要担心。所以我们再来看，还有人认为说得了慢性肾炎啊，这个肾炎呢就是肾虚，咱们可以吃点补药啊，补补。

0: 请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

0: 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3: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琦，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呢是5月初10。好，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苏南沿江是以阴天为主，局部呢会有分散性的小雨；苏北是以多云为主，气温在18到28度之间。省会南京今天是阴转多云啊，温度在18到26度之间，局部会有零星阵雨，空气质量还是不错的。再来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全省大范围是多云，没有明显的降水。明天的温度呢是在21到29度之间。后天呢，全省淮北、苏北率先转晴，沿江、苏南阴天逐渐散去。后天的最高温度会继续上升啊，冲到31度左右。后天会感觉有些闷热。后天南京的天气呢是20到30度啊，也是以晴好天气为主。好，这就是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徐州市铜山区发生了一件暖心的事儿，一处露天赛场的小麦眼看就要被突降的大雨淋湿了，一位路过的陌生老人主动停下脚步，动手帮农户盖好了防雨布。句容市举行巾帼助农淘满盛夏巾帼集市，帮本地20多位淘农来卖桃子。江阴黄土镇的万亩葡萄园迎来了丰收季，黄土葡萄啊，也是当地的一个地标产品。2026和美金湖三湖百味龙虾主题盛宴日前开席了，金湖的龙虾味道的确非常的棒。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0: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3: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新鲜资讯。
4: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3: 好，说一件暖心的事儿。麦收时节啊，天气多变，一场急雨见人心。最近徐州市铜山区唐张镇一处露天赛场的小麦眼看就要被突降的大雨给淋湿了，一位路过的老人主动停下脚步，动手帮农户盖好了防雨布，默默地守住了这份收成。我们来听徐州台的报道。
5: 10号下午，徐州市铜山区唐张镇遭遇短时降雨天气，原本晴朗的天色很快转阴，雨点紧随而至。一处路边晒场上刚收割的小麦正摊开晾晒，现场无人看管，若被雨水长时间浸泡，极易受潮发霉，农户多日的辛劳也

0: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善举，真的非常好，被摄像头给记录下来了。这样一幕暖心的善举，哎呀，这个写成了报道，让更多的人知道，就这么一个举手之劳啊，温暖了很多人的心。所以呢，真的是要有这份感同身受，要有这份善意，我们的世界才会变得更美好。 好，眼下呢也正是聚荣市华阳福桃集中上市的时候。为了帮助本地桃农拓宽销路，发挥巾帼力量来助力乡村振兴，日前巾帼助农桃满盛夏巾帼集市在吴越广场火热开始了。本地呢有20多家优质的种植户齐聚一堂，为市民朋友带来了一场甜蜜的桃盛宴。
1: 活动现场，一颗颗应季仙桃饱满诱人，
2: 金黄透亮的黄桃色泽鲜艳的油桃整齐排列，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果香。据了解，本次集市旨在搭建展销平台，让优质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市民家门口。一方面是想把我们聚荣优质的农产品推荐给广大市民朋友，让大家尝到最地道、最新鲜的聚荣味道。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想通过我们
1: 妇联这个巾帼助农这个品牌，实实在在地帮助我们的桃农把桃子卖出好的价格。集市现场设置了精品展销、免费试吃、品种科普等多个功能区，吸引了大批市民驻足。参展桃农精心筛选，现场的水蜜桃、油桃、黄桃等品种品质上乘，散装、礼盒装等多种规格，满足了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0: 我们今天来的都是咱们花样街道种桃的能手，现场我们还教大家怎么挑桃子、怎么存桃子，让大家不仅买的放心，还能吃的明白，真正爱上我们巨荣的华阳福桃。对于咱们的农民来说，种出来的这些丰收的果实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那真的是比自己吃了桃子还要开心，那非常的高兴。好，那么这其中说到这怎么挑桃子，怎么去存桃子啊？怎么挑？我估计大家应该知道啊。看到这个桃子摸在手上有大概有点发软的感觉啊，然后

0: 桃子呢比较红，那这样的桃子呢口感应该还是不错的。那么怎么保存桃子呢？我特别要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不要把桃子都洗干净啊，吃一个洗一个，提前洗会发霉腐烂的。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单层摆啊，别说哎呦，我想把桃子放在这个冰箱里放着啊，放在冰箱里地方不大，哎，我上下摞着。那不行啊，上下落着一叠压，这桃子就会被压出淤青，淤伤啊，就会快速的腐烂。而且呢，这个桃子呢，在冰箱里放的时间不能太长，不要超过5天，放太久了，香气流失了，而且果肉会发面，口感也不会太好。说完桃子，再来说说西瓜吧。眼下也是本地西瓜开始呢，大量上市的时候。瓜果长势啊，甜度啊，品相啊，这都直接关系到种植户全年的收益。这几天丹阳市迎来了强对流天气，剧烈的风雨天气给大棚西瓜带来了较大的冲击，也让广大种植户忧心忡忡，担心出现减产、降质、收益受损等些情况。上午呢，记者来到了丹阳市枫林大道沿线的20多亩西瓜种植基地，看到经历短时暴雨大风天气后啊，田间沟渠是水流湍急，农户们抢抓雨停的间隙，穿梭在大棚之间，仔细的去查看田间的积水、棚体的受损情况，全力开展防汛护瓜作业。目前呢，本地西瓜正处于棚果成熟的核心生长期，这个时候呢，正是积累糖分、定型品相的一个关键时期，对于温湿度、风力环境非常的敏感。那么本次风雨天气给西瓜生长造成了多重不利影响，我们来听西瓜种植户杨丽丽是怎么说的。
1: 下雨之前我们把那个提前把沟渠这些全部清理了，然后防止它堵嘛，有影响的，收购价格呀，然后甜度这方面都是有影响，就没有晴天之前好吗？
0: 据了解，本次强对流天气来势迅猛，短时降雨集中，雨量很大，7到8级的短时阵风冲击力极强。而本地西瓜大棚大多是采用轻质的钢架、塑料薄膜搭建的，那么整体的抗风抗涝能力都比较弱，难以抵御突发强风雨天气。这个呢，也是咱们种植户最担心的问题。
1: 像今天这种天气的，就风比较大，然后雨也比较大嘛，就是雨会把那个泥土啊冲走，冲走了之后，就是风大，薄膜就会吹走了，然后西瓜就会直接泡水泡了，泡了就没用了嘛，就要炸掉了。我们还要把那个泥土啊，给它重新把那个薄膜给它加固一下，压一下，压实了。
0: 农业人员提醒农户啊，灾后管护要抢抓时效，精准发力，要积极呢去排除积水，彻底疏通田间沟渠，杜绝田间积水导致西瓜沤根烂苗等些问题，还要快速检修加固受损的棚体，及时修补破损的薄膜，固定松动的骨架，严防二次风雨灾害的侵袭。同时呢，雨后田间湿度很大，是各类病虫害高发的时候，农户呢要及时通风散湿，清理田间的残瓜病株，要科学的喷施药剂，做好病虫害的预防，精准管控田间湿度，最大程度降低灾害带来的减产降质的损失。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眼下江阴黄土镇的葡萄也熟了，迎来了丰收季。今年呢，这个镇通过品种迭代、技术升级，销售周期从原先的2个月拉长到了5个月，哇，拉长这么长时间。走进江阴黄土镇的葡萄大棚，一串串超早熟品种的葡萄挂满了枝头，散发着诱人的果香。与往年不同的是啊，今年的葡萄不仅颜值更高，风味更佳。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葡萄种植户董伟是怎么说的。
3: 年新品是天公沐浴，我们这个葡萄为什么这么早呢？我们是用了3层薄膜的技术，就上面放2层，地上放1层，所以说它的温度比较高，早就发芽了。它是糖度比较高，一般我们白砂糖只有18度，它比18度还要高，在20度左右。你看一下，我们这个葡萄是自然熟的，它上面有果霜的，你看自然熟就是里边的糖度分泌出来的，这叫果霜。
0: 这叫果霜，就是那个葡萄外面的一层白白的霜，那个不是打的农药啊，其实呢是果霜或者叫果粉。

0: 那么品质提升的背后就是种植技术的升级呀。今年的黄土镇葡萄种植他们尝试推行了是生态施肥体系，就是用植物原有基肥来替代传统的化肥，并且配合复合微生物菌剂改良土壤，增强根系活力，为果实糖分的积累和香气打下了基础。除了天宫墨玉这样的一些高端新品之外呢，还有美人指、阳光玫瑰、巨盛一号、夏黑等一些传统品种也将陆续上市。从超早熟到中晚熟，品种的合理搭配使黄土葡萄的销售期显著拉长了。我们来听江阴黄土镇现代农业发展协会会长董泽健是怎么说的。
1: 品种呢，它避开了我们苏南地区特有的梅雨季节的危害，它成熟期也延长了，从而也延长了我们的销售时间。从原来的七八月份这个两个季节，变成现在是六月份到十月份的季节。
0: 品种与技术双轮推动啊，不仅提升了果品的质量和市场的竞争力，也带动了全镇葡萄产值的稳步增长。那么在深加工领域，小科研团队展开了合作，研发益生菌果萃、干红葡萄酒等高附加值产品，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为甜蜜产业注入持久动力。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最新的资讯。当前正值下种的关键期，徐州新沂市紧扣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要求，大力推广的是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依托智能农机、核心农技与惠农政策，高标准高质量的来推进下种的工作啊。
3: 在新沂市大荔乡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基地里，搭载北斗导航的智能无人驾驶播种设备正全速运转，自动化标准化的作业流程大幅提升了播种效率。
4: 利用这个北斗导航无人驾驶，这个沟开的红平树枝，现在种这个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呢，能大大提高产量。这个亩产量现在能达到1400斤玉米，这个大豆呢可以达到1比40公斤，一比亩地呢，这个现在利用咱这个机械，一天就可以种完了。
3: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通过高低杆作物科学搭配，实现了土地利用率的最大。今年新沂市全面示范推广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复合种植结田模式，为粮油稳产增收注入科技动能。
5: 我们是通过培育这个玉米品种抗大豆除草剂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复合种植的过程中呢，我们一块喷施大豆的除草剂啊，这样既不伤玉米也不伤大豆，同时呢给老百姓呢减少它的用工啊，还有节省了这个农药的成本，同时减少了药害。
3: 两种配粮法稳产又增收，针对近两年极端天气频发的情况，技术团队精准筛选适配两种，优化种植规范，从品种选育到田间管理全方位发力，为复合种植稳产高产提供技术保障。
5: 在品种选择上呢，我们一定要选择抗高温耐密植啊，这是也是复合种植最优秀或者必须要求的一个特性。在种植技术过程中呢，我们推荐呢用4比4或者是4比6，就是4行玉米适配4行大豆或者是6行大豆这样一种方式。
3: 立足本地实际，新沂市农业农村局分类推广适配不同主体的种植模式，同时创新拓展种植品类，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
6: 今年我市继续大力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推广面积预计在4.7万亩左右。目前全市已经完成复合种植面积8000亩左右，预计6月25日能够播种结束。
0: 也就是明天啊，估计就能播种结束了。那么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啊，这对于很多种过的人当然知道了，没种的朋友说这啥意思呀？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它呢就是在同一块地把玉米和大豆分成独立的条带间隔排布来种植，分为带状间作啊。这个带状间作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是这个一带一带的嘛，一条带一条带的嘛，它是同期播种同期收获，就是一起种大豆和玉米同时一起来收获。还有带状套作，

0: 先种玉米，然后呢再套种大豆这两种模式。它的核心呢就是利用玉米的高杆、大豆的矮杆，这样高低分层错开光照，水肥争夺，就实现了玉米呢基本不减产，额外还会多收一季大豆。这个呢也是我们国家主推的稳粮增豆的模式，适配机械化的播种、打药、收割啊，还是非常不错的。当然在这个核心配套种植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品种的选择。比如说你这个玉米一定要选择抗倒伏的、耐密的，就是会种的比较密啊，它这个能够在种植密度比较高的时候，它也能够这个就是通风透光，能够保证它的生长，而且呢适合吸收的，这样的玉米会比较好。而大豆的它是种在玉米下面的，所以一定要选择耐阴的这样的一些大豆，而且呢是适合机械化收割的品种，这样的话会更为合适。那么好处是什么呢？分层利用资源了，玉米呢它在上面，它能够在上面照射到阳光啊，上层的阳光玉米是全能晒到的。大豆呢它具有利用下层的就玉米的一些缝隙当中的光来照一照。那玉米呢它是主抓氮肥，而大豆呢它有根瘤固氮的作用，所以跟地下的这个根系啊深浅错开，互相呢也不抢肥啊，非常好。所以这样的一个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模式非常适合啊我们江苏来种植，在我们苏北地区推广的还是很不错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带大家一起呢到金湖去尝一尝这边的龙虾吧。2026和美金湖三湖百味龙虾主题盛宴日前开启了。活动呢是抢抓端午假日的消费契机，深挖金湖龙虾特色 IP， 融合了美食消费、文创市集、体育观赛、文艺演出四大板块，多元业态联动发力，为端午假日消费市场持续赋能。
1: 美食是本次活动的核心亮点，龙虾美食嘉年华打造沉浸式夜间消费打卡圣地。现场摆放百余张餐桌，设置20个龙虾特色展位，蒜泥、13香、干煸、清水等多款经典湖鲜风味一应俱全。所有小龙虾均选用金湖本地鲜活。

0: 说我的事。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

农业是最原始也是最有希望的行业，在城市里穿梭忙碌，让我们忘记了其实我们的主业是生活。当你来到菜市场，看到琳琅满目的农产品，听到菜贩子响亮的吆喝声，这里就是人间烟火，这里是最有生活气息的地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新鲜农村》，每天中午12点到1点，为您精彩。

0: 歌剧，所以各地的蔬菜水果以及一些节令商品货源都是比较充足的，购销两旺，可以说整体市场价格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综合报道。
1: 在江苏林家塘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蔬菜交易区，一辆辆满载新鲜蔬菜的货车来往穿梭，黄瓜、茄子等时令蔬菜摆满了交易摊位，采购商们忙

一走进菜场，是不是就觉得非常有生活气息啊，很有活人感？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目前市面上的一个蔬菜、水果等等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情况啊。眼下随着北方蔬菜主产区陆续进入到采收旺季，与南方产区呢形成了一个接力供应的。

0: 一度的时令美食六月黄螃蟹也开始上市，主要来自兴化、高邮等地。南京高淳的货源稍后也将陆续上市。南京仲裁市场水产经营户：
1: 这个螃蟹新的口感吗？
2: 口感比较好。
1: 嗯，肚肉不大。嗯，最大就是3两，这个2.5到3两，看这个旗子这一带黄的这个黄都，这个明显的黄，看到吧？2两的是50一斤。牡蛎贵了，牡蛎要卖到65一斤。
0: 六月黄做法丰富，干煸、爆炒、香辣均可。目前仲裁市场日供货量600多斤，与往年持平。与此同时，糯米、咸鸭蛋以及各类粽子等端午节令商品也迎来销售高峰。在常州，记者走访菜场和商超发现，尽管粽子新秀层出不穷，但常州本土的传统小饺粽依然稳坐 C 位。常州朝阳市集粽子经营户周艳平：
3: 我们这个米淘好了就不放在水里浸，就是淘好了米就干了就开始包了。
4: 一个包子要紧，
5: 我们这个是长江边上的，这是新的叶子吧，等于可以说烧出来就是清香。
6: 嗯，到处都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啊。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中波846南京地区调频100.5，还有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先来预告一下，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邀请的专家以及我们将会关注的话题哈。那今天呢，我们将会邀请江苏省中医院乳腺外科英语副主任医师，我们要共同关注到乳腺肿瘤的发病情况。那可能我们在连线相关科室的专家的时候，我们都会常常会问啊，比如说相关疾病的高发人群，还有主要的治疗手段啊。那今天我们也会重点来关注到针对乳腺肿瘤的叫腔镜手术哈。当然我们也会来关注到这个乳腺肿瘤我们该如何预防。也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关注今天的节目。当然各位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来和专家直接对话，各位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一下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在首页中间位置就可以找到Live 互动啊，点击进来找到名医坐堂就可以留言交流了哈。
2: 涨落平息水溅沙，绿阴两岸是人家，晚风来去吹香远，簌簌冬青几树花。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4个节气。夏至这天，白昼走到了一年中最长的顶点，黑夜开始悄悄回潮，蝉鸣初起，半夏萌生，阳光热烈地铺满大地，雨水也来得格外急，格外酣。夏至时节正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这时正是江南梅子黄熟期，空气非常潮湿。在这样的天气下，器物发霉，人体也觉得不舒服，一些蚊虫繁殖速度很快，一些肠道性病菌也很容易滋生，这时要注意饮用水的卫生，尽量不吃生冷食物，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夏至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民间有消夏避伏、吃面条、食粽子等习俗。夏至的到来意味着炎热天气正式开始，此时的饮食应以清淡为宜，早晚喝点粥可以生津止渴，补养身体。同时苹果、葡萄、木瓜、枇杷这类平和的水果适合各种体质的人享用。除了饮食清淡，因苦味食物具有除燥祛湿、清凉解暑、促进食欲等作用，还可多吃苦菜类蔬菜，如苦瓜、香菜等。在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的夏至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一起步入充满生机的盛夏时光。
0: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2: 目前针对乳腺肿瘤的治疗手段主要有哪些？乳腺腔镜手术与传统开放手术的核心区别是什么？乳腺腔镜手术无痕具体体现在哪里？名医坐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中医院乳腺外科英语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中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

0: 英语英主任。英主任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
0: 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嗯，英主任，我们今天要关注的是乳腺外科的也这个您所在的乳腺外科的这个话题啊，乳腺肿瘤的这个话题。那我们想请您先给我们做一个面上的介绍好吗？就是这些年来乳腺肿瘤它的发病趋势大概是怎样的，然后哪些人群可能是属于比较高发的人群
1: 啊？大家中午好，很高兴今天来到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些乳腺外科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现在乳腺恶性肿瘤的发病趋势是怎样的？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近些年来大家身边是不是查出乳腺恶性肿瘤的人越来越多？这也是我们作为乳腺外科医生这几年来最直观的一个感受。首先呢，第一点就是乳腺癌的这个发病率呢是持续逐年上升的。目前呢，我们乳腺的这个恶性肿瘤呢已经连续很多年居这个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的一个首位。它每年的增速呢大概在3%到5%，增速呢增长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第二点呢，就是大家可能也有感受，就是发病年轻化。就是我工作有十几年了，就是我刚工作的时候啊，临床上的乳腺癌的患者呢基本就是大概在50岁以上的一个绝经后的一个女性为主啊。但是呢现在呢就是我们病房里面啊，就是30岁到45岁的一个中青年的这个女性哦，已经成为乳腺癌发病的一个主力军了。我门诊上呢就是遇到的一个最小的乳腺癌的患者呢，她只有22岁啊。所以呢就是现在呢乳腺癌就越来越年轻化。也有很多女性啊就觉得，哎，我很年轻啊，你乳腺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啊。这个其实是一个误区啊。第三点呢，我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出现这种乳腺肿块啊或者乳腺肿瘤啊，也不要过度的这个恐慌。所以呢虽然呢就是乳腺癌的发病率呢是逐年在增长的，但是呢随着这个
0: 乳腺肿瘤啊，它的高发人群可能分为哪些情况呢？
1: 高发的人群呢，
0: 或者说高危人群群体啊，
1: 高危人群呢，它可能就是分为两类嘛。第一类呢，就是一些先天的因素啊，比如说这种就是母亲啊或者姨妈啊，她是直系亲属她患有乳腺癌的，或者患有卵巢癌的这个病史，她自身呢，就是患者自身的这个风险，就是患乳腺癌的风险也是翻倍的。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就是雌激素水平比较高，比如说呢月经初潮，就是第一次来月经它是早于12岁的，或者呢就是绝经，一般人50岁不就绝经了嘛，有部分人因为雌激素水平比较高，他可能绝经是比较晚的，可能能晚于55岁。这种呢就是乳腺长期都在这种长期的一个高水平的这个雌激素刺激呢，也是一个高危人群。第三个呢就是有一些青少年时期啊，他因为一些疾病，他要做这种胸部的放疗，他也是一个高危的因素。这几个因素呢，都是一个我们可以把它归类为这个先天的因素。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自己可以调整的一个后天因素。大家也可以碰到这个患者，后来我就未孕也得了乳腺癌。所以呢，这就是未婚孕育也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我前面跟大家讲的，就是女性的一个，比如说长期的这个工作压力的高压呀，熬夜啊，而且容易经常生气啊、郁闷的、长期焦虑的，这个也是一个高危的因素，也是后天的一个高危因素。还有第三个呢，就是肥胖啊，特别是那种腹型肥胖的啊。第四个呢，就是一些比如说生活习惯不好呀，像这种长期饮酒的，还有一些。患者呢，因为现在大家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嘛，很多人会吃一些来路不明的一些丰胸类的产品啊，这些其实很多产品里面都有一些，还有一些雌激素的一些保健品。
0: 所以这些因素大家要留意啊，因为您讲到的这个可能先天性的因素，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但是这个后天的我们其实可以去关注一下哈。就是您讲到了，就是可能有一些女性朋友她这个晚婚晚育，甚至可能根本就没有结婚，也谈不上生育了哈。那么这是一种因素，还有就是生活习惯啊，这个还有自己的这个肥胖的问题啊，以及您讲到的就是各种因素造成的情绪问题啊，我理解。还有就是可能有一些丰胸类的产品，它的雌激素是过高的哈。
1: 对，
0: 那英主任，我们在了解到就是可能的一些发病原因。

0: 听之后哈，我还是想问您一个很关键的事儿，因为您前面提到了，就是早发现其实就等于治愈，所以这个早发现多么的重要啊。那我们想问您一下，我们怎么去做到早发现？就是它如果是乳腺肿瘤的这个早期，它会有哪些信号呢？我们怎么去捕捉这些信号呢？
1: 这个信号呢，一般呢就是比如说你摸到一个这个乳的一个无痛性的肿块，而且这个肿块呢摸起来比较硬哦，就是边界是不清晰的，而且是摸了推不动的，而且呢它是完全不疼的，而且呢这个疼而且这个肿块呢跟月经期是没有关系的。很多呢我们门诊上也遇到很多女性来就诊，她比如说出现这种乳房肿块，但是呢她自己会自述啊，说这个肿块月经快前这个肿块很大，但是月经后这个肿块就缩小了，这个呢大概率就不是乳腺肿瘤，这个大概率呢就是乳腺增生。所以呢乳腺肿瘤呢你能摸到这个肿块，而且这个肿块呢跟月经期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也不会随着这个经期结束了而缩小了啊。这种情况呢就要及时来就诊，千万不要当成这个是乳腺增生而忽略了它。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自己洗澡的时候看看照照镜子，就是挤一下乳头，乳头有没有这种异常的溢液啊。如果说乳头能挤出这种血性的或者那种像那种咖啡色的这种液体，大家一定要马上就医哦。第三个呢就是照镜子的时候呢看一看这个乳头还有这种皮肤有没有改变。如果呢以前乳头没有凹陷的，突然乳头出现突然出现凹陷了，而且这种凹陷或者乳头偏向一边，还有呢就是皮肤如果出现这种小凹陷，这种凹陷呢就像一个我们嘴上的一个小酒窝一样，这种呢就很多就是乳腺肿瘤侵犯了这个淋巴管或者是侵袭到这乳头这种呢就是一个乳腺肿瘤的一个早期表现。还有呢就是突然你感觉这个乳房的这个皮肤啊跟对侧不一样，突然毛孔变得很粗，像那种我们看到那种橘子皮一样，这个呢也要赶紧来医院就诊。第四个呢还有部分那种乳腺癌呢就是这种隐匿性乳腺癌，它其实乳房上是没有肿块的，但是腋窝能摸到一个大的肿块。如果说这种情况啊也要不要当成说比如说普通的这种淋巴结发炎啊来处理哦。可能有的人就在家吃抗生素，吃了抗生素感觉不好又来医院就诊。如果说摸到这种腋窝这种肿大的这种而且摸得很硬的淋巴结，也要及时就诊。所以呢简单就总结一下嘛，就是这个如果说乳腺出现这种疼痛其实倒是没有多大事，主要反而不疼。如果说不疼反而更要重视和警惕。
0: 就是我们自己其实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就是你要去看，就是您刚才讲到的无论是凹陷也好还是皮肤的状态也好，我们都要去有一个了解和观察。其实我有个疑问啊，如果是早期的话，这肿块它可能会不会比较小，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也摸不到，反而是体检的时候可能会告诉你有一个乳腺结节呀什么的，这个时候怎么能发现呢？
1: 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做那个乳腺 B 超
0: 哦。
1: 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在单位里面也会经常做体检嘛，还有好多就是现在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女性这种保健意识很强，就是虽然她没有肿块啊，她也会定期的到就是医院做一些常规的这种体检，做 B 超，还有呢就是一些40岁以上的女性啊，我们可能不仅仅在做 B 超啊，可能也会做一些钼靶的检查，这样子呢就是两者就是互补了，也不会出现这种漏诊的这个现象。
0: 所以就是我们要重视体检啊，就是特别是单位，比如说单位有体检的，或者说可能单位没有体检，那你其实自己也要想办法去做一些检查啊，这样能够及时发现一些问题。那我们接下来想这个请殷主任给我们来再介绍一下，就针对乳腺肿瘤的治疗主要有哪些方法手段
1: 啊。我们乳腺癌的这个治疗呢，它现在呢就是早就告别了一刀切的这种时代，就是手术治疗嘛。现在呢更注重于这种个体化的一个综合治疗，可能呢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呢，根据这个肿瘤的一个分型还有分期来定制适合个人的一个方案。所以呢就是我们乳腺肿瘤的现在治疗呢，主要分为手术的一个局部治疗，还有一个全身治疗，这个两个类型。局部治疗呢就包括比如说手术啊，手术呢它也又包含这个保乳手术啊，或者乳房的全切啊，还有我们现在就是流行的一个腔镜的一个微创手术啊，还有呢就是乳房的重建手术。

0: 放疗呢，它主要就是一个，比如说保乳手术的病人，还是必须要做放疗的。还有呢，就是淋巴结转移的这个患者，一部分患者呢，他也是需要放疗的。这个呢，就是通过放疗来降低这个局部还有远处的一个转移的风险。全身治疗呢，包含这四种，第一个呢就是化疗，第二个呢就是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阳性的这部分患者呢是需要内分泌治疗的，第三个呢就是靶向治疗。靶向治疗呢，比如说就是这个肿瘤呢它有后丘扩增的这部分病人呢，可能要进行一年的一个靶向治疗。还有呢就是这个免疫治疗，免疫治疗呢，主要呢就是针对一个三阴性的乳腺癌。三阴性的乳腺癌呢是什么类型呢？就是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还有后丘，它都是阴性的。这类患者呢，就现在呢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新的免疫治疗的一个出现。所以呢，就是现在乳腺手术呢，就是我们做的呢是越来越小，就是早期的呢，就是不需要做那种乳房的全切，很多都可以保乳啊，还可以重建。像中晚期的一些患者就需要这种全身治疗。
1: 那其实您刚才也讲到了，就是现在的一个手术可能是伤口越来越小哈，那可能
0: 对，
1: 特别是早期的，是不是我理解就是早期的可能就是腔镜手术就可以来完成了。他可能他这种就像您说的，就是他的5年的生存期也会很高，然后可能对病人来说，他可能这个动作动静也会比较小，所以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腔镜手术它是如何开展的，它和那种开放性的手术核心的区别是什么呢？
0: 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切口的位置。就是传统的开放手术呢，可能就是直接在乳房表面开刀。它的呢切口呢，可能有的时候能达到6到8厘米，然后呢就是愈后啊，就是胸部上呢可能会留下一个永久性。第二个呢就是手术视野的问题，就是传统手术呢，我们都是在手术室里面就靠我们医生的这个肉眼直观来看这个组织啊、血管啊，或者这个胸大肌啊，很多呢时候呢，就是因为这个视野看不清啊，很容易有盲区。但是腔镜呢，它是自带一些高清的放大的一些视野，所以呢，就是在这个腔镜下呀，这个血管啊、神经啊、淋巴结啊，都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呢，它的操作也是更精准的。第三个呢，就是组织损伤方面，就是传统手术嘛，我们做手术的时候过程中呢，可能我们要用拉钩进行牵拉。这个牵拉的时候呢，它的创伤是比较大的，而且术后呢出现这种淤青啊、皮下积液也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呢，腔镜呢，它是一个精细化的一个微创的操作，所以呢，它对这个正常乳腺组织的损伤是比较小的。第四个呢，就是术后的外形，就是传统手术呢，因为你要取一些乳房的腺体，它很容易出现这种乳房的凹陷啊或者变形啊。但是乳腺腔镜呢，它能够完整的保留这个乳房的皮肤，还有它原来的自然的一个轮廓，所以呢，它的外形呢几乎和术前是一样的，所以美观度是更高的。
1: 所以其实您在介绍就是腔镜手术它的这个和传统开放型手术的这个区别的时候，我在想啊，可能它您讲到的这个相关内容也讲到，就是作为这个比较这个伤口比较小，而且可能位置我想啊它更隐蔽一些哈，它这个手术它的一些优势了哈。那是不是腔镜手术就只适合比较早期的这种肿瘤患者？那它适合哪些人群有什么说法吗？
0: 它适合的人群呢，第一类，比如说有些患者，他是一个良性的肿瘤，但是他这个良性的肿瘤呢，就是本身呢，他这个肿块呢不是比较小的，比如说很小的这个肿块呢，我们可能摸不到，腔镜手术呢也不适合做，可能适合的肿块在3到5公分的啊，而且特别是年轻的女性啊，她很介意，就虽然她觉得哎，我这个是个良性肿块，但是我也不想在这个胸前留个疤的啊，特别是年轻的女孩子，第二个呢，确实像主持人说的，就是早期的乳腺癌，这类患者呢，就是他肿瘤呢，要体积是比较小的，而且这个呢，就是皮肤是没有侵犯的。像这种，如果说皮肤已经侵犯了，那我们可能就不太适合做这个腔镜的这个手术了。第三个呢，就是必须做这个乳房全切的啊，他可能有，比如说有的病人他，比如说这个。肿瘤已经侵犯到皮肤了，然后他也自己也没有

0: 种，比如说美观的要求，那这类病人也是不太适合做这个乳腺腔镜的。他的可能是这个社交的需求不是很高。
1: 就是所以其实还是回到开头讲的，就是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了解，然后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及时的去做检查非常的重要哈。那么还要向尹主任请教，就是很多的一些问，就是疾病发生之后啊，它其实都要做一些复查的。那这个手术就是乳腺的肿瘤手术做完之后，我想肯定也是要进行一些复查，或者说有康复期，或者说有后续，可能还要有复查哈。这后续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0: 后续呢，就是我们比如说一般的乳腺就是遵守医生的一个医嘱啊。我们也遇到过病人啊，就是比如说他是雌激素受体阳性的患者，他自己呢就是吃那个内分泌药嘛，结果呢他自己吃个1年左右，他觉得我好像身体复查也挺好的，然后呢他也一般我们内分泌药物呢可能要吃到个5到10年的，他吃了1年之后，他觉得我好像复查也挺好的，我觉得我肯定不会复发，结果自己停药了，结果停药半年之后呢就复发了，所以呢我也再次想跟就是广大的乳腺癌患者说一下，就是千万不要擅自停药，然后间断这个治疗。
1: 这个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可惜，就是你本身你手术做完了，然后可能你要继续服药，有可能你就其实能够治愈啊，但是你自己擅自停药了，就造成这种复发，让人觉得，反正就是挺为这样的事情感觉惋惜的。其实我自己之前也看到一个，应该也是乳腺方面的这个医生，他发的一个视频，好像当时那个患者，他是做完手术之后回了老家，然后后来他拍的这个视频呢，是这个患者又再一次来找他，他为什么来找他呢？就是因为，他好像回去以后就是和病友交流，然后那个病友好像是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方法，他就觉得他们是差不多的，然后就可能就没有按照医生对他的嘱咐，然后转而相信了那个病友，然后用了他的什么样的方法，还是用药，然后他那个病情可能也是复发了，然后去找那个他的主治大夫，那个大夫其实也很痛心疾首，就是人家是人家，你是你，每个患者其实不一样，你要去听你的那个大夫的这个嘱托哈，就是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手术做完之后，2年和5年，它是一个复发转移的一个高峰的一个时间，所以医生其实会结合相关的情况，给出你多长时间来做复查，什么样的检查，医生肯定是非常的科学严谨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听医生的。那然后我们就要问问殷主任了，就是那看样子，其实做完手术之后还有很多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包括可能有一些需要服药，然后还有复查。那我们就是这些都做好了，或者说我们什么时候会觉得是不是到5年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一个治愈的一个重要的时间点，或者话说什么情况下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治愈的情况？
0: 就是。我刚才不是跟大家分享的嘛，就是5年是一个，就是2到3年，还有5年是一个复发转移的一个就是一个相当于就是一个
1: 时
0: 时期
1: 间
0: 嘛。
1: 节点一样，
0: 对对对，所以呢，如果说过了5年啊，过了5年之后呢，如果说有些就是低位的患者啊，可能呢，经过5年之后，我们就可以跟病人讲，你就相当于治愈了。比如说有些低位的患者，肿块比较小的，也没有淋巴结转移的，那我们他。如果说雌激素受体和运动受体是阳性的，吃内分泌药物治疗的患者呢，我们一会儿会叫病人就是暂停这个药物治疗了。如果说这个病人呢肿瘤比较大，然后平常又有淋巴结转移，而且肿瘤分期又比较高，我们可能会建议病人就是把这个内分泌药物吃，就是吃到10年啊。所以呢，很多这种早期的患者，就是5年就是一个节点了，5年之后呢，就基本上也不用服用药物了。可能就需要每年，就是每一年来定期复查就行了。
1: 就是还是每个人不一样，都得听大夫的个性化的一些方
0: 还
1: 案。
0: 是就是越早的患者呢，他的就是治愈率是越高的。
1: 好，那殷主任，感谢你。我们接下来回答几位听众的问题哈。我们有一位听众，他说，自己26岁，说乳腺有包块，去年6月份体检，这个结节的大小是5毫米乘3毫米。今年又体检了，说结节大小是15毫米乘10毫米的。他说这个生长的速度是不是有点快了？他说我是不是接下来？

0: 来我应该怎么办？
1: 嗯，确实是。如果说就经过这个一年哦，它的肿瘤其实它的大小已经翻倍了啊。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可能会看一下，就是 B 超上这个肿瘤的这个形态。如果说它是那个平行生长的，可能呢，我们可能会建议在病人呢，就是3个月再复查一下看看。如果3个月复查这个肿块还是肿持续的这种增长的话，可能我们就建议患者做手术把它就是。做掉，做掉呢，主要的一个目的呢，就是一个活检，就是把这个肿块肿瘤拿出来，然后做病理检查。因为呢，我自己在就是临床上也碰到过一个女性患者，她也是一个年轻的女性，然后呢，肿块也是包的3类，肿块呢也就2公分。当时呢，我们是做的开放手术，把这个肿瘤拿出来的时候呢，她这个肿瘤呢，就是包膜是很完整的，然后呢，就像我们平常看到一个良性肿瘤，所以呢，当时呢。但是呢，就是术后的病理，就是半小时嘛，就出了一个快速病理结果，当时就爆了乳腺癌。当时我们自己都很震惊，就觉得哇，这个他的肿瘤都是有包膜的，怎么会就是个恶性的呢？后来我们又打电话给病理科确认，病理科确认了之后，说他确实是一个乳腺癌。后来我们也给他做治疗了。所以呢，就是在门诊上我也跟患者说嘛，就是如果说肿瘤短期内没有多大变化，我们可能还是建议病人随访。但是如果说短期内它增长速度比较大，可能我们还是建议患者去做手术。做手术的目的呢，其实就是一个病理的活检。
0: 那我想追问一下殷主任啊，就是像我们这位听众讲的，他去年检查5毫米乘3毫米，其实这个可能是比较小的，是吧？可能一般来说，我们体检之后，那个检查报告上会说啊，有这样的一个肿块，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结节，你得去复查或者怎么样。像，如果说我们体检以后有这样的小小的结节，我们应该怎么做？是隔多长时间再去复查，还是怎么样呢？
1: 如果说这么小的肿块，我们可能还是建议病人就是半年复查一下乳腺 B 超。
0: 就半年再复查一次。
1: 对，
0: 好的，那我们接着来关注下一位听众哈，有一位听众，他说他39岁，最近体检发现右侧结节或纤维瘤。他说我的母亲没有得过乳腺结节，但是我的姐姐呢有多发纤维瘤，这样的情况算不算有家族史？他说我的情况一定要做手术治疗吗？药物能不能消除？
1: 他这个不算家族史，因为他姐姐还有妈妈都是良性肿瘤，不是乳腺癌，所以他这个就不算家族史。他这种情况呢，还是等同于这种我前面跟大家说的，就是半年复查一次的这种类型。
0: 就半年复查一次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那像这个结节和纤维瘤的话怎么办？因为其实我身边也会有朋友有这个乳腺结节啊，他就是有一个结节，你老觉得心里面有个疙瘩，你会有点害怕。他这个结节和肿瘤之间，恶性肿瘤之间，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1: 一般不会有关联。
0: 一般不会有
1: 因
0: 关
1: 为
0: 联
1: 结节，
0: 啊。
1: 对，如果说很多女性，门诊上很多患者也会来说，哎，我这个结节我会不会癌变啊？我都会跟患者讲，你这个结节如果说一直复查，它是比较小的，那还是良性结节啊。因为如果说恶性呢，它短期内肯定是有变化的。
0: 所以就
1: 所以
0: 是，
1: 大家，所以我在此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如果有这个乳房结节啊，就不要恐慌，不要老，经常我要在门诊上遇到患者，就是一个办公室的人都来做检查，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他们办公室里面出了那个乳腺癌，他会觉得啊，我赶紧去检查啦，是不是我也是癌症啦？所以经常我们是患者，就是成群结队的来做检查。
0: 我之前也有一个好朋友，他也是，他有这个结节之后，他是马上做了一个什么动作呢？他到网上去找群，找那个病友群，然后结节，你发现就是大家聚集到一起之后啊，那个焦虑的情绪就会那个传染呀，弄得他给我打电话都要哭了，说这个好像这个结节啊，有的时候也很严重啊，等等等等。就是我们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其实不要先去，这个当然你可以去查或者问，但是你也要尽快的去找医生做一个确定的检查，这样可以消除自己的焦虑哈。那我们今天也非常非常感谢殷主任给我们做的这一番科普。那殷主任，我们最后想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1: 我的门诊时间是周二的下午和周六的上午，是不是？
0: 好的，好的，谢谢您，殷主任。那我们今天非
1: 谢
0: 常
1: 主
0: 感
1: 持人。
0: 谢您，我们的对话先到这儿，殷主任，谢谢。
1: 好，拜拜。
0: 好，再见，各位。我们今天连线的是江苏省中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英语英主任，应该的英哈。英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二的下午以及周六的上午。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

0: 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接下来爱卫之声，我们要关注这个话题，我觉得特别实用哈。这些年其实我发现有一些水果越来越被大家追捧和喜欢，比如说蓝莓那大家吃蓝莓的时候其实不仅仅是你吃的时候，在吃之前可能我们还得洗蓝莓，对吧？你洗是怎么洗的？然后你吃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吗？其实在网上呢我们就发现有一些令人感觉好像有点奇怪的这个吃法，就是讲究的有点过分了。那这种讲究有没有必要？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科学或者说通过专业的这样的分享做一个了解。
0: 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弘扬爱国卫生传统，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
0: 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名医坐堂小编心杰，今天给大家分享江苏疾控官微推文的警惕这种水果花式吃法背后的营养学陷阱。近年来，蓝莓凭借其丰富的营养价值稳居水果界的顶流，然而随着大家对蓝莓的喜爱，网络上也开始流行起各种硬核吃法，从精细剥皮到深挖肚脐，再到反复擦拭果霜，这些操作究竟是极致讲究还是多此一举呢？首先我们来看外科手术室剥皮。在社交平台上，不少蓝莓匠人展示着耗时费力的剥皮绝活，甚至开发出冷冻热烫等等技术进行辅助。然而这种行为在营养学视角下可能本末倒置。蓝莓的核心价值在于其极高的花青素含量，这是一种对心血管和视觉健康有益的植物色素。研究表明，在常见果浆中，蓝莓的花青素含量名列前茅，每100克蓝莓约含222.74毫克的青花素，而这些珍贵的活性物质主要聚集在果皮而非果肉当中。由于蓝莓果皮颜色极深，剥皮过程不仅会将指甲染紫，更等同于将最有价值的营养成分丢弃。除非是为了制作辅食，那建议打泥或者切丁，或因口感极度不适，否则单纯为了精致而剥皮实属当代买椟还珠。其次我们来看深挖肚脐和擦拭果粉。除了剥皮，针对蓝莓底部的凹陷，也就是肚脐和表面的白霜，网友们也开发出了棉签掏空和纸巾抛光等等高难度的动作。那关于肚脐，这个结构是蓝莓花萼的残留，确实容易藏匿灰尘，对于仅附于灰尘的果实，流水冲洗即可解决。如果执意用工具深挖，不仅效率极低，还有可能破坏果肉。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发霉的肚脐。如果果实底部出现明
1: 季节性波动，对于普通人群来说，高温高湿天气同样会引发情绪失调。人体的体温主要受到下丘脑的调节，而这样的一个脑区同时也是情绪调节的中枢，负责调控肾上腺素、皮质醇这样的一些神经递质。当气温超过35度，湿度高于80%的时候，人体舒适度下降，下丘脑负荷加重，情绪调节的能力它就会减弱。你看，低压高温高湿的天气可能就容易让我们一点就着，一点就着。所以我们科学认识一下，有时候情绪不好不仅仅是情绪的问题。

问题是可能是这个环境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来着手调节我们的情绪呢？从生理、认知、行为三个层面。我们先来说一说可以怎么样物理降温给身体减负。刚才说到的那些环境这个高温高湿等等这样的一些环境，其实我们就可以尽量避免。比如说我们避免中午最热的时候这个外出，或者说我们避免在那个时候这个处在一个很不舒适的环境。我们适当的使用风扇、空调，每天洗个温水澡，或者用凉毛巾来擦擦手腕、脖子这样的一些血管表浅的部位，这样其实就可以迅速降温。还要注意的就是避免过量使用冰的饮料，或者会是第一个物理降温的方法。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清淡饮食，及时补水，可以吃多一点多吃一点含水量高的瓜果蔬菜，通过多种渠道来补充水分，保持身体代谢平衡。还有要注意的就是觉察我们的情绪，可以使用情绪温度计。我们知道体温计长什么样，其实我们也同样可以有一个情绪的这种温度计。比如说可能零到

让我烦躁的我认为的那个事情并没有那么糟糕，这样就可以给自己一些冷静，或者说给自己一些时间和空间，让自己缓一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在一些紧急情况之下，我们可以试一试478呼吸法，它还有个名字啊，或者说还有一个方法叫做54321着陆法。就当我们感觉自己的情绪非常的糟糕的时候，我们可以深呼吸。这个478什么意思呢？吸气四秒钟，然后你屏住呼吸七秒钟，呼气就慢慢慢慢的把那个气呼出来八秒钟，或者说用情绪着陆法，说出眼前五种让自己感觉舒服的事物，然后四种我们能听到的声音啊，三种能够触摸的感觉，还有啊两种能够闻到的气味，品尝一种食物的味道。其实这样呢，其实我觉得有点像转移注意力啊，通过聚焦你当下的感官体验，帮助我们从情感或者说情绪当中，不是情感，从情绪当中抽离出来。所以哎，这个方法你记住了没有？也希望各位可以在炎炎夏日拥有一份好心情哈。那我们在分享完了非常实用的情绪调节方法之后，

0: 现在是晚上24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有消息我会及时通知给大家的，好吧？
1: 哎，
0: 好，
1: 哎，
0: 咱先谈到这儿，
1: 哎，好的，
0: 好，再见。
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落进房间，窗外叽叽喳喳的鸟儿把耳朵叫醒，收音机里传来了音乐，悠扬清新，活力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3: 激情飞扬，绚丽奔放，
4: 江苏健康广播，
3: 每天清晨5:50到6:30，银色舞步，
4: 江苏广播优秀主持人蓝天，
3: 舞动健康新活力。
4: AM 八四六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每天清晨5:50，唤醒新的一天；每天早上5:50到6:30，伴着晨曲为您提供全新的贴心服务。他用亲和磁性的嗓音为您送上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他就是蓝天，江苏省优秀节目主持人，一个开朗、直率、诚恳、幽默的人。有请银色舞步主持人蓝天。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蓝天。随着晨曦的微光，我们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天。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早晨，希望我的声音能给您带来快乐，为您开启美好的一天。欢迎大家收听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为您带来好听的舞曲。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参与节目互动，每天清晨好听的舞曲陪伴您。您收听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留言互动，通过大蓝鲸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大蓝鲸 Live 银色舞步板块，或者是大蓝鲸社区蓝天朋友圈，也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人蓝天互动留言，我们会随

小动作大健康，平时我们多做一做健身动作，会给您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健康。随着音乐节拍，拍拍打打，让您身体健健康康。如果您想学这些健身小动作，除了大蓝鲸的互动，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视频号，搜索主持人蓝天。我们也会及时发布社区的活动信息，让您参加我们的公益舞蹈培训活动。让我们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关注身体健康。继续带来一首好听的舞曲。

早上起不来，没有时间做早饭，吃路边摊又油又腻，吃了胃不舒服。上班族经常久坐，肠胃蠕动慢，经常腹胀不消化。中老年朋友脾胃虚弱，吃饭不香，睡眠也跟着受影响，想吃点养胃的又怕麻烦，怕甜，怕不健康。有这些困扰的朋友可要注意听了，这些问题啊，其实一杯山药葛根玉米糊全部就能解决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茶台轩山药葛根玉米糊，主打的就是药食同源，温和调理，方便快捷。它的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只有优质的玉米、山药、葛根，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蔗糖，低脂又低糖。无论是老人、小孩，还是控糖的朋友、减脂人群，全都可以放心喝。玉米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动肠道的蠕动。山药温和健脾，养胃又护胃。葛根营养非常的丰富，坚持吃对调理身体非常有好处。三样黄金搭配，口感香浓又顺滑。每天早上喝一杯，肠胃舒服了，气色更好，精神更足。平时门店购买一包，零售价是29.8元。那您现在打进热线电话40071010909 40071010909，电台限时特惠，您仅需花99元就可以到手整整五包了。每一包是400克，分量超级充足，一包就可以吃半个月左右。买两组再加送一包，仅需19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11包了。平均一包只要18元，够您吃小半年了。一天只要1块多钱，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个包子，却能买到一杯养胃、营养又健康的山药葛根玉米糊，香浓顺滑，微甜不腻。40071010909 40071010909。南京的王阿姨给我们反馈说啊，这款玉米糊她家喝了大半年了，老伴平时脾胃虚寒，吃凉的就胀，自从买了这款玉米糊，每天早上都喝一杯。玉米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动肠胃蠕动，山药葛根又可以温和健脾，现在坚持喝，不仅消化好了，吃饭也香了，只有早餐吃好了，一天精神才能好。一杯热乎的山药葛根玉米糊，早餐搭配鸡蛋，午餐后一杯助消化，晚餐当代餐，一天3杯都不腻。别再凑合吃早餐了，别再让肠胃受罪了。40071010909 40071010909，仅需99元就可以到手整整5包山药葛根玉米糊了。买2组再送一包，198元直接到手11包，够吃小半年的时间了。40071010909 40071010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

0: 3628 1300-340-3628。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现在是早上七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4: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3: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4: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3: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七点到九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4: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5: 哎呀，我要笑死了！我们这个大蓝鲸上面404说墨镜一戴谁都不爱，
6: 怎么不是呢？对不对？我们已经戴墨镜戴了好长时间了。
5: 对，
6: 其实也不是说谁都不想爱啊，主要是呢，因为
5: 太刺眼，
6: 对，睁不开眼睛，也不知道爱谁。
5: 年纪大了，怕得那个白内障、
6: 青光眼什么的，真是。
5: 而且很快要体检了，我们都怕体检出来，万一到时候眼睛又不太好的话，怎么办？
6: 哎，还真是，因为平时可能大家现在啊，很多人都有认知了，就是不能说摸黑看手机。
5: 对。
6: 但我那些年啊，尤其是年轻的时候，
5: 都是这样的
6: 啊，在宿舍里面哈、啊，蒙个被子，然后里边趴着看手机。
5: 所以我们年代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就没有这样的机会。
6: 哦，那你是健康的。
5: 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蒙在被子里面看手机吗？因为不是智能手机，你蒙在被子里看啥？
6: 也可以看。哎，
5: 看啥？
6: 聊聊天啊，
5: 发短信啊，
6: 发短信、
5: 那时候接电话也要钱的，打电话6毛钱一分钟，接电话6毛钱一分钟，
6: 这么贵吗？我怎么没有印象、
5: 因为你没有经历那个年代。2002年你在干什么？
6: 2002年那一年
5: 初中。
6: 到初中了吗？没的吧。
5: 青春的回忆，
6: 很宝贵的，所以把这首青春的回忆也送给余树，是吧？
5: 对啊，
6: 这是不是他青春的回忆啊？
5: 这个可能都不是他青春的回忆了，他这首歌火的时候，他可能刚刚出生。
6: 但是你看他喜欢听的，王力宏、周杰伦，
5: 所以
6: 好像跟我们差不多。
5: 他是一个跨越世纪的人，我只能这样说哈。
6: 是的，
5: 大家可以加我们微信陈。

0: 为夹心饼干啊，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啊，搜索一下刘家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八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喽。
1: 是的，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0: 每天来两杯，整天都超级的舒服。每一包有足足的400克，内部全部是时代的独立的小包装分装，每次冲调一袋刚刚好，出门随身带，办公室里办公随冲随喝，干净又卫生。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特惠团购价，五大包只要99块钱，订购两组再免费给您加送一包。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上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最近后台收到了很多的留言，不少听友都说起了自己肠胃的困扰。现在生活节奏快，很多上班族三餐潦草，冷的辣的凉的外卖轮番吃。苏州的小杨说，平时工作太忙了，经常跳过早餐，午餐和晚餐有时候也是外卖随便对付，有时候吃完饭就开始腹胀难受，特别想找一款温和的代餐调理，选了非常多，里面都是有蔗糖添加剂的。后来开车听广播，买了这款山药的葛根玉米糊，一喝啊还真是不错，零蔗糖零香精，喝下来全是纯天然的玉米香。现在每天早上都喝一杯，非常的舒服，不再动不动就腹胀难受了，又好喝又营养，好评。非常感谢我们电台这款全新升级的玉米糊，配料只有玉米、山药和葛根。其中山药啊，自古就是健脾养胃的经典食材，《本草纲目》中也对山药的滋养作用多有记载，可健脾养胃，补益气血。葛根同样是药食两用的好食材，老话常说北有人参，南有葛根，搭配富含膳食纤维的非转基因玉米，三种天然粗粮强强联合，脾胃虚寒的朋友每天早上来上一杯，润脾开胃，益气和中，帮助促进胃液分泌，提升消化能力。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常吃精米白面、大鱼大肉，肠胃负担反而越来越重。无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脾胃虚弱的老人孩子，都推荐大家日常来一杯山药葛根玉米糊，让丰富的膳食纤维助力肠道的蠕动，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代谢废物，日常喝一杯确实非常的舒服。同时这款玉米糊全程不额外添加任何的白砂糖，就算血糖高的人群也可以放心喝。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今天下单99块钱，到手五大包，订购两组再多送您一包，一包不到2块钱，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吟江南精选。
1: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 1300340362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

0: 源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阳光洒落，万物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早安生活家，为你提供满满正能量。每一个清晨都是生活焕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欢笑成为主线道，让我们的声音化作清晨最暖的陪伴，与你分享一路的风景与美妙。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七点，刘佳、李欣在早安生活家陪你活力开场。

0: 7:32，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留言，也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
1: 没错，欢迎大家呢直接搜索刘佳的全拼 LIUJIA100.5846、LIUJIA 都是小写啊，后面加上100.5846，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
0: 是的，大家在大蓝鲸上面都在留言啊，今天很多人都在夸我们这个穿得很好看，然后六阿外说李欣老师张口就说好羡慕你啊，你咋这么会说，口若悬河。
1: 哪个悬河？我给你展示一个口若悬河。
0: 不是，你的话筒把你的嘴遮掉了，他看不到。你把话筒往旁边拐一点，这样子他就可以看到了。哎，口若悬河。
1: 不过有的时候啊，这个我一朋友会讲说，一般嘴巴啊，口若悬河的人，当然这个口若悬河不是那个意思，就是形容嘴巴大一点的人唱歌会很好听
0: 啊。口若悬河是形容嘴巴大的。我第一次听到说嘴巴大是口若悬河。
1: 哎呦，就是最表面的意思吧，口若悬河
0: 啊。唱歌会比较好听。那我们俩嘴巴都不大，所以唱歌都不好听。
1: 对啊对啊，所以我们俩擅长的是串歌。
0: 我们俩擅长的是跳舞。
1: 哦，跳舞啊。哎，可以的。一个呢就是腰断了，一个呢就是腿受过伤。
0: 我昨天在看那个徐良演唱会那个小哥哥跳舞的时候，我在想，这辈子可能最大的遗憾就是四肢有点不太协调。
1: 哎呦，我刚看了一下，我们面对面啊，刘佳老师说，你快看啊，太帅了。我看了一下哈，我为大家验证了一下，确实很帅啊。基本上的感觉呢就像是一个灵活的黄景瑜，然后呢跳舞的这个身姿又很像黄宗泽，当时不是有一段非常出圈的他也舞蹈吗？很像啊。
0: 所以你看看为什么粉丝能从6000多一夜之间变113万。
1: 我跟刘佳老师还说呢，我说这年头啊，那个新媒体特别火爆嘛，所以呢你会发现啊，长得特别好看啊，就惊为天人的这种啊，特别帅特别美的，会吸引一部分的粉丝。
0: 对，
1: 还有一部分呢可能就是说
0: 特别丑的
1: 丑的很有
0: 丑到家的那种，
1: 丑的很有特点的这种啊，也会收获到一波粉丝。
0: 我那天看到了一个，就是一个抖音上面的一个人，他只有一颗牙，
1: 一颗牙。
0: 对，然后
1: 他长在什么位置上？
0: 大门牙只剩一颗。然后他说啊，年轻哦。他说怎么样用一颗牙来啃一个胡萝卜？
1: 我想到了小兔子。
0: 他基本上是这样子，拿了一颗牙，转一圈，再一颗牙转一圈啃胡萝卜。
1: 哦，
0: 就粉一下子点赞量也很高哦。
1: 我就想说，其实就是一种与众不同的一种状态吧，而且它呢是一种比较有趣味性的感觉，对吧？现在可能大家呢都喜欢看一看能够让自己解压的方式，又有人点歌了，叫什么歌？
0: 张欣点的歌都是比较独树一帜的，他要听万物生的梵文版。
1: 梵文版，咱听不懂啊，
0: 是听不懂，但是我看看顾里有没有。

0: 好的，我刚想说
1: 没有就明天哈。
0: 我刚想说，张欣是想让我们拓宽一下我们的音乐领域，
1: 真的是
0: 煞费苦心。
1: 对，在萨顶顶听到了该多开心啊！
0: 感谢那个张欣，
1: 对，让萨顶顶再一次可以翻红哈、啊。四比四说你们两个反应都太快了，反应快，可能是一种职业素养吧，就习惯了。
0: 对对对，跟每个人的风格也有关系。
1: 对，东兴小旋风说，今天老二是期末考试要加油，他说这个成绩跟过山车一样，一会儿数学低，一会儿英语低，一会儿七十几分，成绩不稳定其实也不是不常见的事情，就很常见了。因为孩子呢，他可能在他那个年龄段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像大人一样一直都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
0: 我跟你说，你还是要知足的，就是说呢，他至少呢有好的时候。
1: 对呀、
0: 你看我之前是高中物理从来就没有及过格，所以说你看有好的时候就证明他还是对吧，也是开窍了，只是可能没有发挥好。
1: 哎，那你为什么还选理科啊？
0: 当时我想一下为什么。我们那个学校呢其实理科比较强，比如说20多个班级、有20个班都是理科，然后剩下的可能零星的3-5个班吧是文科。
1: 那你理科选的是哪两门？
0: 理科的话我们没得选，就是物理、生物、化学，
1: 这3门都要考。
0: 对，都要考。
1: 你
0: 变成理综
1: 啊，变成
0: 理科综合吗？
1: 可是你不是说你物理都不及格？
0: 对啊，就是不及格。
1: 那你还要选择理科？
0: 然后就文科可能也没学的有多好，或者是说当时在选科的时候，物理还没有显现出来那么不好。让自己呢对自己产生了一些错觉。
1: 不过东兴小旋风说他儿子才5年级，哎呀，5年级没关系啦，
0: 不重要
1: 啊。5年级真的还好。
0: 你会发现呢，就是。咋说呢，小学的时候哈，像这种成绩比较上上下下起伏的这个小朋友哈，他在社会上都特别特别的厉害，
1: 情商可能巨高，
0: 巨高无比。
1: 对，
0: 是的，你不要给他太大压力啊。
1: 对，我小助理就是一个典型，他说他儿子就是属于那种成绩特别好，智商很高，但情商就是嗖而已。他女儿呢，他说他看了一下因为女儿还没开始上小学，说觉得以后读书肯定不会有哥哥好，但女儿情商巨高。所以这东西你怎么去平衡呢？
0: 对，你就发现小孩子身上他的优点，放大，然后缺点呢让他稍微的
1: 缩小一点，
0: 扬长避短一下啊。
1: 小旋风说他真的为你找了一个很好很好的搪塞的理由。他说理性不及格情有可原，人家女孩子嘛有颜值就够用了。
0: 真的吗？好像也不是。
1: 有颜值，但你有颜值你才可以考中国传媒大学啊，你没有颜值你肯定考不上啊。
0: 有一点颜值，
1: 再加上努力，
0: 对，再加上那个专业专业的方面的一些造诣啊。而且其实文化课分数也是要高的。
1: 当然中国传媒大学还是非常难考的，这个在这个我们这个圈内还是非常能够理解的，因为它有两种，一个是小圈一个是大圈。就小圈的话就要你专业非常非常非常好，非常拔尖。
0: 对，
1: 完了之后你的文化课要过线。
0: 对，
1: 如果是大圈的话就是你完全要靠文化分给你去拉分。
0: 是的，没错。我记得我当时高考的时候具体多少分可能是520多分吧。然后就是理科综合考的也不怎么好哈。但得亏呢语数外还凑合。不然的话呢这500多分也没有了哈。
1: 所以啊高考啊有的时候真的也是靠运气的。有的人就是考运比较好，人家现在会说考运比较好，对吧？有的人他就考运不是特别好，平时成绩特别好，但他考试的时候就不是那种考试型选手。
0: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啊，你就通过一次考试判断他的水平其实是不算特别的这种平衡的，或者说不算特别公平的，可是没有办法。
1: 对，
0: 这只能是一种相对的公平啊。
1: 镇江刘亦菲来跟我们打招呼了，他说早安啦，所以昨天有答应要送他一首歌的吧，对不对？
0: 对，
1: 金润吉的歌，谢谢你的爱。那接下来我们就送给镇江刘亦菲好不好？大家也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 LIUJIA 1005846。

0: 好，这是镇江刘亦菲昨天要点的金润吉的歌啊。昨天是点的是什么？
1: 最远的人是我最近的爱是吗？还是最近的人忘记了？
0: 最近的人是我最远的爱呀、
1: 啊。那应该最近的爱是吧？
0: 好，金润吉这个名字一听就是朝鲜族的那个人的那个名字。
1: 哎、他那个感觉我超喜欢，就唱歌的那个 feel
0: 就很轻松，很 relax。这首歌呢是翻唱了刘德华的版本，这首歌火的时候我还很小、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听刘德华的歌是坐在凉席上，上面还有一个吊扇在哗啦哗啦吊着，就在那个转着、然后用录音机在听刘德华的歌。
1: 哎呦，刘德华有刘德华的味道，他唱出来也有自己的味道。
0: 对呀、金润吉是绝对是有他自己味道的，就是辨识度很高的歌手。
1: 是的，声音也有辨识度，而且唱的那个感觉，你看他那个转音转的，哇天哪，转到了心坎去。
0: 这东兴小旋风发了一张
1: 早饭排
0: 栗鸡排骨，好好吃哦。他说广东话裂盖呀，
1: 我看一下，口水都要出来了，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啊、早上就馋我们两个，知道我们吃的寡淡是不是、
0: 对，哎，里面的那个白色的是什么东西啊？是栗

0: 怎么突然之间就磕巴了？是，
1: 你看看那个是什么？你觉得是什么？
0: 我看一下啊，会不会是百合啊？我看一下啊，
1: 百合烧排骨，
0: 应该还挺好吃的。
1: 这是一种什么样新兴的做法？
0: 我看一眼啊，让我来 check 一下，嗯。
1: 你能看得出来这个是什么吗？
0: 真的很像，不是百合吗？那荔枝哦，应该也像荔枝哦。
1: 对，
0: 荔枝肉的感觉。
1: 但又想八爪鱿鱼，
0: 不是鱿鱼吧？鱿鱼不是应该有爪吗？
1: 那你就告诉我们
0: 到底是啥吧。
1: 荔枝，荔枝是什么啊？
0: 哪个荔枝啊？我看一下啊。没听说过。
1: 荔枝吧。
0: 荔枝啊、哦，对对对，荔枝，
1: 荔枝，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不是那个广东人说话的方式啊？荔枝，
1: 荔枝啊，不对啊，荔枝如果用广东话讲，不是荔枝吗？哎，不管它了，
0: 反正我说荔枝，
1: 荔枝是真的荔枝，
0: 对吧？我说荔枝是不是用广东话讲是荔枝？
1: 荔枝，嗯，
0: 哦，
1: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广东人的做法，荔枝烧排骨。我活到今天这么大，第一次看到，
0: 好好吃啊，看起来确实还是很有味道的，
1: 就甜甜的那种感觉，
0: 很入味，嗯，对，很有，哎，有没有配方啊？不是那个做法啊，我去学习一下。
1: 哦，讲到做法这件事情，我们真的要谢谢云芳。
0: 嗯，
1: 云芳呢，昨天特地发了个微信给我，说当时呢，就是特地要在节目当中答应大家，说要介绍一下酸梅汤怎么做的。
0: 嗯，
1: 然后昨天他特地把那个配方呢，就发给了我。我呢，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一下，一会儿我再把它转发到我们的那个嘉兴饼干一家人群里头啊。
0: 好，
1: 他说呢，就是要准备干的山楂120克，乌梅去药房买就可以了，30克，甘草药房也可以买到15克，洛神花6克，加3升的水，浸泡半个小时，大火烧开后，用小火大概烧1个小时，然后取渣加黄冰糖300克融化，再放点桂花，然后。冰箱冷藏
0: 还蛮简单的
1: 啊，不难，
0: 哎，可以尝试一下，特别适合在夏季的时候，对吧，可以让自己呢稍微的这个爽一下，我要说爽一下，然后适合的朋友可以去做起来哈。
1: 对，
0: 而且呢自己做的酸梅汤你会发现这个料还是很足的，并且会相对健康一些，
1: 对，
0: 对吧，
1: 所以我把这个文案就直接发到了我们的，就放做法发到了我们的荔枝荔枝，我现在脑子全是荔枝。嘉兴饼，
0: 荔枝也对啊，就是本来我们就是荔枝台。
1: 对，嘉兴饼干群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你们想夏天自制一些酸梅汤的，也可以按照这个方法来做一做。小旋风发来了自制冰红茶也不错哈，这广东人就比较会吃啊。
0: 他们好有生活啊，就是好有生活，就是很有这种生活的情趣。
1: 那天我碰到一个好朋友，然后他也是广东人，他说哎呀我这个嗓子有点痛，他说南京也买不到凉茶，不然我就买个凉茶喝一喝，我需要清热去火。
0: 凉茶，
1: 对，因为广东有很多那种凉茶铺，他凉茶铺的每一个凉茶都会针对不同的身体出现的状况然后来适合你，比如说你是肚子痛的、嗓子痛的、咳嗽的、发烧的。
0: 哎呀，说着说着我就觉得想去广州转一圈。
1: 不好喝哦，你不要以为那个很好喝啊，是很难很难喝的哦。
0: 哦，那就是以功效为主呗。
1: 对对对，他就是以功效为主，然后他一般会说好，你这个喝完然后再给你一瓶，说你这个8个小时以后再喝。然后他那个每个地方都会贴着那种就是每一个凉茶它的作用是什么。因为广东比较热比较潮嘛，比较闷热比较潮湿，所以基本上他们有很多凉茶都是会有一定的这种叫祛湿啊去火啊这样的功效。
0: 你说在那边的朋友，我们广东的朋友可能也会觉得有点习惯了吗？算是习惯了，应该比南京还要潮湿一点吧。
1: 潮湿多了。
0: 我就每次看想到广州，一个是想到它的小蛮腰嘛，很繁华的一个都市，这没有问题哈。然后第二一个我就会想到说，有朋友跟我讲说广州是有飞天大蟑螂。
1: 那倒是真的。不过小旋风不是广东人了，他是连云港人。新普杰。
0: 新普杰，
1: 新普杰人，好，这个欢迎大家在大蓝鲸上面继续跟我们互动啊，也欢迎刚刚新加入到我们这个嘉兴饼干群的
0: 潘，
1: 他也是连云港人
0: 哦。我们连云港的队伍也越来越壮大了，
1: 越来越壮大了。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邀请斯文孙出场了。
1: 孙孙，对，孙孙作为连云港代表，这个你要好好的欢迎一下连云港的这些家人们，嘉兴饼干们。南通宋慧乔来了，说嘉兴早上好。

0: 家人们早上好。
1: 哎呦，你都不知道，我现在对于南通宋慧乔说话的那种感觉已经开始有具象化的那种表现了，因为他我觉得很温柔，自从他那个 Honey 火了之后
0: Honey Honey
1: 是的，没错，他说他老公做什么他都要夸，特别喜欢夸，也是情绪价值给满的那一种，
0: 他就跟小助理一样吗？那你说荔枝是烧熟了好吃还是新鲜的好吃？
1: 我没吃过烧熟的，都想尝试一下。
0: 要不然如果说是烧熟了好吃的话，当年杨贵妃喜欢吃荔枝就烧熟了给他，就不用快马加鞭给他送过去了。
1: 哎呀，烧熟了那个时候也没有保鲜的方式，也会臭的。
0: 有冰块吧，
1: 那个你看那个叫什么大鹏演的那个电影嘛，不就是不仅用上了冰块还要干嘛干嘛。哎呦，我觉得那个古代啊，大家想吃到一些什么样的美食真太难了啊。
0: 那当然很难了，那是古代呀。但是古代他们 也有自己的降温的方法，什么把水浇到那个房子的顶上啊之类的。
1: 那不就是跟我们那个叫什么物理降温是一样的吗？贴个退烧贴。
0: 只要额头上面贴个退烧贴说发烧了。但你知道现在有很多人为了让自己保持冷静，有一个比较清醒的头脑也会贴一个。那个退烧贴的功效不光光是

0: 就他们夫妻两个，因为他们互称 honey 嘛。
1: 啊，不管他们。
0: 哎，你想想看，如果你坐到办公室里面，突然你男朋友过来看到你说 honey， 你觉得全办公室的人会怎样？
1: 全坏人鸡皮疙瘩掉一地。
0: 对呀、啊。那你会在办公室里面看到他叫 honey 吗？
1: 我叫不出口，他叫我也就算了。
0: 他叫你 honey 的时候，你会说发烧了吗？怎么了？
1: 就是有病得吃药。
0: 好，那时间到了7:54哈，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或者在我们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互动。成为我们夹心饼干的方式就是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佳的全拼 LIUJIA100-5846、LIUJIA100-5846。这是张柏芝的心语心愿，昨天本来要放的，但时间来不及了，今天放给大家回味一下吧。

话说，脾胃安则百病消，脾胃伤则身体慌。人这一辈子吃好三餐，肠胃舒服，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但是人一忙，饭就乱，年纪大，吃饭难。现如今有很多中老年朋友还有上班族，每天都在为吃饭发愁。老人独居，做饭麻烦，上班族赶时间不吃早餐，忙起来就随便对付，长期下来脾胃越来越差。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油腻的不想吃，凉的不敢吃，硬的呢又咬不动。其实啊，健康非常的简单，一碗温和营养又方便的粗粮餐就可以养好我们的肠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茶台轩山药葛根玉米糊，自打上线以来备受好评，我自己呀每天也在坚持喝，真心推荐给大家，是因为它是真的营养健康又方便。它的配料表只有山药、葛根和玉米，非常的干净，不添加任何的蔗糖、防腐剂、添加剂，就是纯粮食打磨的营养餐。不管是脾胃虚弱的老人、小孩，还是血糖血脂偏高怕胖的朋友，都可以放心喝。平时店内零售价一袋是29.8块，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电台限时福利价，只需99块钱就可以到手5大包了，每包是400克，内含10小包。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